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啦！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

这是由爱尔兰家庭组合 The Nolans 所演唱的一首 disco 舞曲，歌名呢叫做 Sex Music， 在1980年发行。1982年，台湾歌手高凌风率先翻唱为《冬天里的一把火》。1987年，费翔在央视春晚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曲，让歌曲瞬间火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来，今天我们这个时段来听听高凌风的。

如果你看过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如果你看过《阳光姐妹淘》，那么你一定会对这两部电影当中的这首歌曲有印象。没错，这首歌曲名字叫做《Sunny》，是由西德乐队 Bonnie M 在1976年所演唱的。

Sunny 让这个演唱组合风靡欧洲，而这首歌曲也是当时最流行的 disco 舞曲之一。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接下来这首歌曲才是乐队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全世界最流行的 disco 舞曲之一。当然还有这首《我的心上人》Rasputin 拉斯普。

OK，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乐队来自于1977年成立的法国知名的电子合成乐团。进入80年代之后，像许多流行乐团一样，乐队解散了。1992年，他们重新登台演出，但他们也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太空 disco space disco 乐队。值得注意的是，这支乐队不唱歌，但他们给人的印象好像总在春天的大草原当中

0: 上了这一路。
1: Disco 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是一种集体的欢愉感和 Disco 音乐紧密相连的舞蹈社交文化。在那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刚刚经历过开放的社会，而每个在音乐之下跳舞的人们也都是用这样一种开放的姿态来接纳音乐，接纳情绪，接纳交流。小小的舞池，昏暗的彩色灯光当中，陌生的人们相拥在一起跳舞，音乐永远是最浪漫的事情。他们穿着喇叭裤、花衬衫，梳着飞机头、爆炸头，轮滑鞋在地上画出一条条曲线，浪漫、洒脱、激情、奔放。每一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每每提起都会沉浸在那美好年代的回忆之中。记忆总是难以抹去，经典就是经典。 Disco 带来的愉悦不仅仅是音乐，更是对那段时光的回忆。所以不如让我们带你回到那个金色的年华，跨越时代的界限，让 Disco 的灯球再次耀眼地旋转起来吧。来，今天我们最后来听80年代我们自己的 Disco 偶像张强带来记忆中的

0: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3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20，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我们是南向迦南组合。怎么样，小左？这期声音星球第一次听，感觉怎么样？
2: 夯爆了，
1: 特别夯吗？
2: 真的是。
1: 然后
2: 你知道，他会把人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回忆的感觉当中，我们之前经常去提到这种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就会说把这个人呢带到之前的那种黄金年代啊回忆当中。但是我觉得刚才这期声音星球，他不仅把大家带到了当年那个记忆当中，那个青葱岁月里面，也让很多人了解了整

0: 曲啊。今天确实呢，这一整期节目，不管是第一小时还是刚才那20分钟，都是围绕着大家的这种老师舞曲的这种篇章来展开的哈。
1: 嗯
0: 啊，我们来看看刘文正，我是刘文正，我是刘文正，他名字叫我是刘文正。他说呢，说杜德伟呢就不提我认为的和他不分伯仲的张力基大哥，电量女孩就是放到今天也是舞唱的天花板级别啊，确实呢很厉害。另外呢，这个向着阳光说 Dolce Vita 歌曲呢传递的是自由奔放的旋律，有着夏日度假的浓浓的惬意的感觉，对吧？嗯，
1: 哎，对，没错啊。这个 Matt 馒头也提到，他说百事广告歌，我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周杰伦的同一种调调。当然，当时也有很多广告歌曲也是类似于这种偏 disco 的风格。

0: 典，也非常适合亲子共同聆听欣赏。
1: 是的，这场音乐会呢是专为儿童观众来量身打造的啊，曲目的编排呢也是兼具了趣味性、艺术性和包容性，规避了晦涩难懂的专业曲目，精选了节奏明快、画面感十足、风格多元的经典乐曲，也贴合了孩子们的听觉习惯以及审美认知。整场的演出的风格呢是非常的丰富多样，既有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乐，也有融合异域风情的经典改编作品，曲风也是适配全年龄段的观众，热烈欢快的彝族民间乐曲，快乐的啰嗦，氛围感是非常非常足的啊，尽显民俗的活力，而节奏灵动的五重奏斗牛自带着异域风情，层次饱满，朗朗上口。河南板头曲的这个上楼下楼，依托了古筝和三弦的巧妙配合，也是生动展现了传统民族音乐的灵巧趣味，鲜活诠释了民乐的独特韵味啊。
0: 当然除此之外，像春风、阳春、白雪、云雀等经典曲目也会轮番上演，其中也包括了古琴、琵琶、扬琴、柳琴、三弦等多种民族乐器逐一亮相，不同乐器的音色交织碰撞，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当然压轴曲目夏日皇宫和月光变奏曲的旋律则是舒缓治愈，贴合夏日的氛围，也会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的句号，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近距离感受国乐之美。
1: 这次演出的阵容呢是专业而且实力非常雄厚，演出团队呢中国煤矿文工团民乐团呢是文旅部直属国家级的民族音乐团队，他们的底蕴非常深厚，实力过硬，乐团的演奏员均为毕业为于这个国内的顶尖音乐学府，演奏技法非常精湛，艺术修养深厚，深耕民乐普及与创新多年，也是打造出了诸多的优质国乐作品，常年亮相各大国家级的专业场馆，也曾作为文化使者出访多国，传播了中国的优秀民乐文化哈。
0: 哎，确实是啊。同时本场音乐会也特邀了曲艺牡丹奖得主、京剧世家出身的叶鹏担任导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乐曲背景、乐器知识，也让孩子听得懂、学得会、记得住，实现沉浸式的音乐启蒙。另外啊，整场音乐会的票价也是非常亲民啊，这也是有多档票价可供大家选择，性价比超高。没有复杂晦涩的艺术表达，也没有冗长枯燥的讲解，只用最为纯粹的旋律、专业的演绎和趣味的科普，让传统文化扎根童年。在这个夏天，不妨带着孩子走进北京音乐厅，在悠扬国乐当中邂逅夏日美好，解锁一场治愈又有意义的亲子艺术时光。

0: 愁肠啊，勾勒出了这个朝堂风云之下爱恨交织的乱世图景。
1: 哎，是了，那我们赶快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来自于周深带来的《红尘慌慌》。

0: 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来吧，红蓝大战要你好看。今天呢，我和这个小左进行了红蓝大战。哎，怎么感觉绕回来了？三块豆腐，豆腐三块
1: ，你
0: 豆腐炸完以后就变成三块。
1: 别人现在终于落到自己头上了，是吧？
0: 好了，来豆腐三块，你今天准备先出什么招啊？
1: 我今天
0: 昨天先给我两首歌，你现在够坏的呀，还得给你准备两首歌。
1: 我现在需要思考思考这个问题了。
0: 优点是我都给你准备了啊，
1: 对，缺点是我得二选一了，因为整个今天嘛，就要做一个相对于来说这个比较偏复古一点的经典舞曲的环节嘛，所以说我昨天其实不太确定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两首歌，所以我就给你推荐了两首。既然今天放到了这个位置了啊，时间也来到了北京时间8:43，我觉得选择第一首吧。
0: 哦，叫什么？
1: 不是这一首，是另外一个
0: 啊，叫什么？
1: 叫做 Color Text。你看看，当这个音乐一响起，是不是瞬间回忆到
0: Colder than that
1: 当年的抱着这个双喇叭音响，穿着喇叭裤，头上戴着蛤蟆镜，指着闪耀的灯球的感觉了。
0: 我觉得大家都说的很对，我们严重怀疑你是1895年
1: 我是穿过来的。

0: 的这种既视感。
1: 没有啦，
0: 有人说你和交通台的雨佩甚至不相上下啊。
1: 人说那个高雅人士的即视感呢，这也是因为最近这个通过一个那企鹅跳舞嘛，又把这首歌又重新翻红了。你想想，一个六七十年代的这个当时的 disco 的金曲，放到今天来说，就是怎么听都听不腻。就是当这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
0: 对，
1: 是吧？闪耀的灯球，到你了，灯球。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首歌显得有点弱，但是也不弱吧？这算是流行和舞曲的结合，
1: 哦、
0: 对吧？这最早的 funky 吧，中国第一代 funky 是吧？哈，来自于林依伦的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Lovebird，
1: 爱情鸟，来自于林依伦。
0: 来吧，感受一下。大家不要忘去投票啊！红蓝大战的投票帖现在已经放出来了啊。

0: 年轻人当中再次火起来，我觉得也很有可能，因为首先就是这首歌曲本身就很好听，又很有动感，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我觉得它本身也画面感也非常非常强劲，所以在年轻人当中呢也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好了，今天呢我们依依不舍的跟各位来结束了今天的舞曲的这样一个单元。那我觉得今天看到了一些

0: 顶流华语歌，
1: 请留意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你的最爱，
3: 你的最爱，
5: 祝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8: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9: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10: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9: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10: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11: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登上白石山，在林海间呼吸浓密富氧，穿梭百里峡，发现盛夏时节的清凉秘藏，走进呼呼水，寻找深山幽谷中的飞旋瀑布，漫步漫山花溪谷，守候欢乐的夏日时光，徒步丈石岩，打卡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露营周公山，留住山间晚风独有的清凉，给心情放

0: 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复苏黄果树却更显灵秀。在曲靖市第一中学内，有一块在公元405年建立的古碑，被称为是南碑瑰宝，它可是理解云南文化融合的钥匙。之后再漫步麒麟古城的辽阔公园，登高俯瞰现代城景和远山，曲靖的味觉名片啊，非宣威火腿莫属。晚餐找一家老店，点一盘

沉醉的时候，他的歌映在你眼中的晶莹，是你欲罢不能。他是我们用心看到的一把野火，没有拘束的燃烧，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这样用生命点燃的音乐，用爱做回报的女人，叫人怎么能够拒绝呢？好了，阿妹张惠妹的日出，上周第14名，本周晋升到第7位，赶快来听听看吧。

来自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名当中也带千字，不用过多介绍了，太熟悉了吧，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是粤语流行乐坛不朽的经典，悠扬婉转的曲调诉说相聚的短暂，离别的常在。年少时只觉得旋律动听，长大之后才读懂曲中的不舍。无数次聚会尾声响起这首歌，道尽了朋友挥手再见的万般感慨。岁月流转，经典永远不褪色。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

0: 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
1: 潮流，
0: 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

计时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制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周四来关注赛车。如今大多数汽车都设计具备不错的综合行驶能力，即使那些高性能的车型也是这样，比如阿斯顿马丁就是一款具备如此性能的高性能超跑。这款动力强劲的豪华 GT 车型既可以在赛道上成为一把利器，也能充当日常买菜车。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来，第一款，保时捷935，生产数量77辆。935这个名字对于保时捷来说并不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寥寥几句写尽了追梦路上的起落坎坷，高潮处奋力呐喊，飞得更高，是挣脱束缚，奔赴远方的

0: 借光您呗。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来自郭顶的幸运大门，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就来听这些幸运之歌了。接下来两首祝福联播，张学友的祝福，还有叶倩文的祝福。

为你送上祝福，希望你是那颗最幸运的星星。收工歌就来听牛奶咖啡的幸运星。好了，听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收听接下来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

0: 海包的尽头就是龙香。那这几年龙香确实卖的实在是太多了，基本上可以说是人手一包。那想不起来背什么的时候，背它准不会出错哈。
1: 比如说现在龙香在机场、王府井我都去过他们的这个专柜啊，热门的款式上架之后就非常非常难买到，而且呢，热门的色号在某些平台和代购手里边基本上都是溢价的。那么现在有时候本来逛到喜欢的或者看到龙香有好看的这个包啊，就想拿到手，但是去到专柜，柜姐总是说缺货，那怎么办呢？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您一键直达买包的尽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龙香的包包合集，一共是四种包，肯定有一款是您喜欢的，而且呢多款颜色送到您的眼前，一定不要错过。
0: 嗯，那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四种火的款哈，首当其冲的就是它的这个小福袋水桶包哈
1: ，Snapiage Extra 的这款小福袋的水桶包呢，现在可以说是龙香家的这个当红的小花，
0: 是
1: 今年2026年卖的特别好的就是它。
0: 对，因为它是那种牛皮的材质，拿在手里您就能够感觉到这包肯定不便宜。拿到手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它非常的轻巧，虽然体积小巧，但是水桶包的容量却非常实用。就像咱们日常出门常常拿的这个手机啊、纸巾啊、口红啊、耳机啊、钥匙啊、挂件啊、粉饼啊，这些它都能够稳稳的装下。而且这个小水桶包的设计特别贴心，支持您斜挎、肩背和手提三种不同背法，而且采用抽绳加翻盖的这么一个结构设计。
1: 哎，我觉得这个水桶包你现在在外边买很少有这种盖的设计。
0: 对，
1: 其实有了这种抽绳加翻盖其实特别安全。
0: 很安全，没错。因为是像您平常要是坐地铁、坐公交通勤什么的，这样还是比较方便的哈。
1: 另外呢，还是 Le Piage 的这个系列的 mini 的饺子包，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这款包是我见过的啊，就是女孩用的迷你的斜挎包，里边它是特别特别能装的，而且基本上不鼓包不变形，就是你背着的时候呢它不会特别垮，
0: 是
1: 就是以小博大的典范。而且呢比一副 iPhone 手机基本上还要轻，而且它是真皮拼接高密尼龙的，这也是 Le Piage 这个系列它的这个特点嘛，就是要皮的参与，然后质感和耐用是兼具的，既时髦又抗造，而且就是说你拿着它在手里边，现在这个天气去外边啊拍个照片啊，啊拍个小视频啊，凹个造型啊什么的，真的是神器。
0: 是的，那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第三款包哈，就是老前锋的一个托特包。
1: 这个是它不同的品线了，这是一片的品线，这也是这两年可能它卖的比较好的这一个老前锋的品线。
0: 对，它是区别于经典饺子包那种尼龙的面料哈，那它全线采用的品牌标志性的就是俄罗斯立面皮，触感是柔韧，但是自带挺阔的骨架。不需要内衬支撑，包身就能够长久的保持立体的轮廓，而且不会被软塌变形哈。那皮革呢，它自带温润、哑光、柔光，不刺眼、不浮夸，而且您日常使用它就会慢慢的沉淀出专属的复古的包浆。所以说这款包呢，它是越背越有感觉的一种哈。
1: 而且EPIR这个系列所有的包，它用的皮料都非常非常好。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寄过来的样品的时候，我会发现哦，龙香家的皮子用的这么好，有这么高的规格，而且整个的包都是一体皮材皮缝制的，明线走线的非常工整细腻，而且边缘呢油边也特别特别的顺滑。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单看一票的这个品相，龙香的这个咖位的级别呀，
0: 对，
1: 一定不是现在的这个级别啊，而且呢就有那种法式工坊的手工的这种水准，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显好。单肩挎是周末逛街，松弛的少女斜挎则是解放双手短途出行，让你毫无负担，而且呢它是磁吸暗扣，开合非常非常的顺滑。这款一票的老前锋的托特包真的推荐大家在今年的这个季节一定要尝试一下啊。那么第四款就是特别特别经典的，而且现在是很难买到的70周年的限量款，
0: 是他们家这个大号的饺子包哈，不管是这个70周年款啊，还是什么款，它都可以轻松的装下，像 MacBook 13寸的笔记本，还有什么

斑鸠灰、海军蓝、炭黑、腰果米、饼干卡其，还有这什么干邑棕等等，都全部加入了这个灰调的弱化的明度。那比如说普通品牌像米白，它是偏惨白，但是龙香的米白它是带着泥土暖调的米，像什么陶土啊、亚麻原色呀、啊，都是那种柔和。

0: 给大家带来的四款价格来细细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托特包经典老前锋是899元，有三种配色，大号长柄经典环保70周年浆果紫色799元，迷你手提饺子包699元，四种配色，小福袋斜挎包是899元，非常实惠。
0: 699到899这四款包基本上都能拿下，而且是保真的，有龙翔公司的全部的授权链啊。如果需要的话，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玲珑的笼子或者属龙的笼子都可以，蹦出一个微信链接，你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我在

接下来我们先来第一首歌，云的落款，是不是很有意思？感觉云的落款可能一会儿是一只小兔子，一会儿是一个大楼房，好像它变换的形状就是它的落款。总觉得落款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就好像是云自己开口说话，告诉你它要去哪里。云没有固定的方向，跟着走就对了。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二郎，生活不止五味。云走远了，你是不是还在原地？张三七的《你已经长大了，想去哪里都可以》，歌名就是一句很温柔的话。长大这件事儿，往往伴随着无数个不可以，但有人告诉你想去哪儿都行，本身就是一种允许。这首歌像是某个下午，朋友突然给你发了一条消息，没有说别的，只有这一句。

0: 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我今天路过吉星大厦，看见他们正在拆招牌呢。哎，真可惜，再也不能喝咖啡看夜景了。

确认完手机、钥匙、钱包，那接下来就要去见一个人了。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老派约会之必要》，不是说了吗？马上就要午餐了，午餐也可以约一个你想见的人。在这个什么都可以线上完成的时代，还有人认真打扮提前到达，面对面的聊天本身就是一种浪漫。这首歌用粤语唱出了一种复古的仪式感。约会不只是看电影吃饭，是我为了见你提前把手机调成了静音。今天中午有没有这样一个让你期待要见面的人呢？和他一起共进午餐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s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贝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汗液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太加分了。
2: 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1: 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
2: 特别的舒适、
1: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2: 是它有点增高啊，
1: 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2: 小朋友喜欢的，
1: 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1: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2: 对，
1: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顶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2: 是是是，
1: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2: 防尘袋。
1: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2: 其实比较方便啊。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

0: 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

Silo Green 所在的 North Berkeley 一战成名 Crazy 神道是越听越流行十二点零三分在周四的午间陪伴各位中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最近大家都在发一些新的音乐节的消息昨天我们也提到说在极微音乐节身边朋友发的说在期待新的阵容还有另外一边就是厦门音乐节那边二十八号八月二十八号到三十号几天的举办团还没有阵容当中但是有些音乐节就是当你确认它已经在几号几号会上线时间已经定档之后大家在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期待对于这样的不同的现场演出你期待到底会是更多在现场想看到的还没有在之前其他音乐节上看到的名字又或者说是现场的可能就是一个环境之前我们说跟朋友们在现场的相聚等等等等都会变成心中那样的一个一直在关注一直都会搜索的一个小问号在持续进行当中而之前其实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大家都在说已经网罗一下现在在中国周边的一些其他的国家跟地区跟城市举办的巡演或者音乐节在几号几号可能在相应的一些音乐节附近的临近的时候是不是就也就意味着说有可能要同时签到说未来我们期待这几场音乐节当中然后大家都提到了很多名字都会有自己特别的一些中意但是你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象也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共同分享昨天刷到了一个就是大家都在期待 Two Door Cinema Club 因为相应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也会看到在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地区来进行表演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在十二月份的时候上线一下希望如此希望如此这是我等了好几年的 Two Door Cinema Club Undercover Martin

Cover Martin 带来自于 Two Door Cinema Club， 就像在现场如果听到这样的声音的话，我整个人就已经鸡皮疙瘩起来了。就很多在音乐的现场，我觉得每个人在找到不同的一些属于自己的感动的时候，他的节奏会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希望的是更加热烈，更加更燥的一种声音，那有些人可能在现场听到的也是更加温柔跟舒适。不同的场景下，你在听到的时候，一首歌也会幻化出来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好像说昨天其实在跟朋友提到范晓萱，然后就聊到说他现在的一些演出，自己就算是很多时候让你带来一点点的打引号的疯癫感，对他更多的想要去表达自己另外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因为可能在那样的一个海边，因为自己当时手里拿那个类似于纱巾一样的，然后迎着海风在吹起来的时候，其实它会柔化，它会弱化很多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听起来也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惬意跟舒适。我觉得每一个听歌人他自己当下的一个状态，根据环境来形成的一个自己的感知的触角，那在对接到这样的一个信号跟信息的时候，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解读跟诠释。所以你可能有期待什么样的一些声音，有期待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来听到所有的一些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会是来自于 Echo Smith 带来一首 Over My Head， 顺道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12:08，再见。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时光的荏苒，流逝的珍贵，永恒的魅力，复刻经典。

2007年，以两首勃拉姆斯协奏曲的录音赢得了留声机杂志最佳年度协奏曲录音奖的巴西钢琴家弗拉里，少数敢自言是李斯特嫡传的钢琴家。他在巴西的老师就是直接师承李斯特的女弟子，因此弗拉里可以说是李斯特的徒孙。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一起回到的是在1968年的时候，弗拉里那个时候刚刚24岁，他的现场录音。而首先听到的就是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欢迎你。

恢宏豪放的旋律彰显的是英气勃发的气质，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就在我们的耳边。这也是今天有个的麦粒，我们回到的现场是在1968年弗莱里的录音。弗莱里那个时候只有24岁，音乐里听得出来是一种青春的热情，的确带给我们如此震撼的音乐，当年却是血气方刚的巴西钢琴家弗莱里。

肖邦有着太多的钢琴的音乐，而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却被很多人所深爱。其实名字叫做第一钢琴协奏曲，它是在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完成之后一年才创作的，但是由于 E 小调出版在前，因此呢约定俗成被编排为第一钢琴协奏曲。那从聆听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它的成熟和优秀，因此不论是爱乐大众还是钢琴演奏家对这部作品都是有着明显的偏爱，几乎著名的钢琴家都录过这部作品，像鲁宾斯坦、像阿格里奇、像波利尼，这些当代的钢琴名家都有着杰出的唱片的版本。而一直非常低调的弗莱里这位巴西的钢琴家对于大多数乐迷来说仍然很陌生，虽然近年他也有和阿格里奇等人合作的唱片的推出，但其实他的出道年龄是和阿格里奇相差无几的。耳边的这版录音来自于1968年的现场，三个乐章的钢琴协奏曲，此刻来到耳边的是第二乐章。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在上半时段所听到的弗莱利演奏的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是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在1964年的一版录音，而此刻听到的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和指挥家库特马佐尔还有法国国家广播乐团共同来合作的现场的录音，是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在1969年，这也是一个现场版的录音。当时他也只有20多岁，所以年轻人的气宇轩昂的蓬勃朝气仍然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因。他在上个世纪1968年到1979年期间和巴伐利亚广播乐团、北德广播乐团、法国国家广播乐团、鹿特丹爱乐以及库特马佐尔、大卫金曼等指挥都曾经录制过广播音乐会的现场录音。而那个时候呢，弗莱里都是以那种激情的活力和高超的音乐技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在护肤上其实是很舍得花钱的哈，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步骤，就是隔离。大家可能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隔离这个东西是要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因为隔离霜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均匀和提亮肤色，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填补毛孔和细纹，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第三点就是能够增强您后续上妆粉底的附着力，让我们的妆容更持久，
2: 解决这个脱妆和浮粉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很关键。
4: 对对对，那第四点就是控油和保湿，调整我们皮肤的状态，这样能够解决底妆干燥和出油的问题。后一点就是隔离彩妆与外界的污染。
2: 哎，我觉得刚才听西西这么一说啊，隔离确实有4到5个作用。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更要关注隔离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另外一个好的隔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4: 没错，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选择，是来自于大品牌 CPB 的这个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它也是隔离界的这个尖子生。
4: 没错，
2: 很多人都在用，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它呢再给大家推出来，而且给大家一个好价格。那么它能够做到均匀和填充一些毛孔和细纹。那么 CPB 他们家用的就是智能光感的折射技术，它像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个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毛孔和细纹虚化掉，让别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也能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提供的附着力能够让皮肤和粉底迅速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达到水润和服帖的这个妆效。那么这两个技术就解决了前面的3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弄好皮肤状态和隔离污染的这两个我们的需求。
4: 对，第一个因为就是它含有各种的这个营养复合物嘛，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DJ郭鹏。本章呢是我们的电影音乐专场，在夏天和雨季交织的天气当中，我们仍然想用音乐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几部和海洋有关的电影的经典原声，在音乐当中，让我们去大感受一下大海的深沉、大海的广阔和大海的灵动。来吧，进入到今天我们为大家选送的第一首曲目，让我们回到2012年，李安导演所导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来听这一首《Pai's Lullaby》《派的摇篮曲》。这首摇篮曲呢是用泰米尔语来演唱的，它也是影史上第一首提名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泰米尔语的作品。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的确呢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的宁静平静和一种宽阔的感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刚才听到的，是作曲家迈克尔唐纳，来自于李安的御用长期的这样的合作的音乐师。他本身呢非常擅长去融合东西方民族音乐，而且他的妻子是印度人，所以呢他说这首歌曲的核心情绪是孩子入睡，不是因为困倦，而是因为全然的安心。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呢，绝对是一部和大海有关的电影，它的原声带也非常适合夏日的聆听。来吧，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接下来这一首《泳池》旁边的经典配乐。

少年派呢，他的本名不叫派，原名叫做皮辛·莫里托·帕特尔。皮辛呢，在法语的意思是游泳池，而莫里托呢，则是指法国巴黎著名的莫里托露天泳池，也是派的外公最爱的地方。今天我们分享的几部呢，和海洋有关电影经典配乐，接下来听到的可能是所有曲目当中最振奋、最让人心潮澎湃的一首，来自于2018年的超级英雄电影《海王》，由英国著名的配乐作曲家

提到了海洋电影，我们肯定不能不提的是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不仅拍了泰坦尼克号，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深海的探险家。那么在他的一生当中的探险旅程当中呢，他的确是完成了无数的壮举。首先在2012年，他驾驶着深海挑战者号，也是首次完成了单人深潜挑战者深渊的壮举，下潜到了海底的10908米，停留了2小时38分钟。泰坦尼克号的音乐我们听了很多，而今天呢，我们再次重温的是两段来自阿凡达水之道的音乐。刚才听到的是 Into the Water 以及 The Tarkin Return 图坤归来。制作阿凡达2的时候呢，詹姆斯卡梅隆

这首曲子并没有工整的主旋律，而是流动的碎片化动机来模拟着海水、鱼群还有珊瑚摇曳、光线闪烁的样子，一秒把我们带入到这个海底的童话世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7月全月

0: 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滑到各位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北京时间15:04，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那场歌来自 Bob Beep 打雷的小船，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很轻。

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来说说你的办法好不好？酷暑的清凉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故事很长，我在想我怎么去用两三句话的这种方式跟你来讲清楚。大概是说，现在工资越拿越少，但是事情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他不喜欢的很繁杂的事情，而且感觉老板有点想要赶他走的意思。对，给他加了很多的活儿，然后有一些绩效考核明显是那种不公平的，所以他就在想啊，算了吧，何必委屈自己呢？何必每天自己都很内耗呢？所以他就辞职了。我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包括我也这样跟他讲，我说人到中年，你能够这样明智的去按下一个暂停键，是一个对于你自己来讲很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人哈，无论做什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除去你睡觉的那个7、8个小时之外，如果你都能是开心的、快乐的、自在的，就是好的，你就是一种好好生活的状态。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如果别人要和你过不去，那也就罢了。如果你自己的心里还总是拧成一个团，那多不合适。你说呢？把生活暂停下来，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的状态，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流所在。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白鹿，万花筒梦境。怎么样，看着万花筒，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音乐就是这样，用它的能耐给你在眼前合成了一个斑斓的万花筒。每个人是不是都玩过万花筒，是吧？你在转动的时候不断变换的一些温柔的光影，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枯燥的消解？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我们就在这样沉沉的午后三点，希望用音乐的方式来给你吹散一些燥热。其实刚才在听万花筒梦

涉水、涉山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午后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偏南风逐渐增大到三四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各位请注意防范。万妮达。

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带来。

无憾又无忧，是真的吗？还有1528，他说按下暂停键，让自己得到舒缓的生活，工作有章有弛。你是说我支持我那个朋友是吧？对，我大大的嘉许了他。我觉得这样的一种选择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尤其是在中年的时候。然后呢，我推荐给他看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我也是前后看了有两遍，是一位德文作家叫黑塞，他写的《悉达多》。悉达多呢是不是佛教的那个悉达多啊，他是古印度婆罗门的一位少年，天资非常的聪慧，可是

试看，去理解。河水会消解我们对于时间，对于得失，对于善恶的执念。这本书的名字叫乔达多啊，叫悉达多。最长的旅途，我想是一个人不断地寻求内心，向内走的那个旅途，可能很长，可能也很艰难，但是唯有这样，你才会找到

大多数都不会是重复的。我就像在河流里面捞起来的那些闪亮的沙石一样，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欣赏这些沙石的明亮，欣赏它们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依然不着急不着慌的好好的和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有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后就立刻给它收藏起来，我觉得收藏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

0: 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

0: 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0: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1: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2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

0: 疯了，我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卡点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

北京时间的16:05，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四快乐，我是柯涵。我们开场听到来自陶喆《找自己》，1999年 MOK 那一张专辑当中啊。最近为什么总是放呢？因为最近真的总是下雨，好像一下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样，触景生情的歌啊，特别适合的听。但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很重要，预计7月10号的14时到12号的80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各位注意防范。当然了，如果你选择这个周末不在北京的话，我们今天开启一个话题哈，如果说你有3天的时间去旅行，注意审题是3天的时间。你会打算去哪里呢？我们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的聊天室，来随时跟我互动。因为我们在听第一首歌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比如说 Zip 他就说，很多人都会选择去一个城市看演唱会啊，其实也就是1-2天的旅行时间。我前段时间在网上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说有个博主他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下班了之后，然后晚上连夜坐飞机赶到韩国，然后看了一场演唱会，第二天又回来哈，可以说是超级特种兵旅行了。所以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呢，每到周四我们都会跟大家提前预听一下周五晚上。

首来自梁静茹燕尾蝶。很多朋友发出了自己的猜测哈，早知道搞一个投票好了。非家人他就说，不会是胡老师又给改编了吧。哎，胡彦斌唱这歌其实我觉得可能效果会不错，哎，但是答错了，答案不对。然后还有 Zip 他说，万一是齐豫老师呢，这个猜测就是有点大胆了哈。我觉得齐豫老师的这个风格应该也不太会是这样的。当然如果他愿意在后期挑战一首比较摇滚风一点的歌曲的话，我觉得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啊。再次答错。然后他同时还说了另外一个答案，他说刘惜君吗？嗯，看着好像不错，但是刘惜君上上周其实已经唱过摇滚曲风了哈，所以说哪一位呢？万妮达，哈哈，我觉得万妮达演唱这首歌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啦，因为本来他自己的台风也好，还是说风格也好，都是很飒的那种，跟燕尾蝶这首歌很像，再加上呢又是有点摇滚的质感哈。万妮达的改编的话肯定会加入他自己的说唱部分，所以又排在了我期待的舞台前三名了。然后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在今年的歌手上，很多朋友会发现五月天的歌很多哈，我都觉得这个版权好像是买了蛮多的，结果这一周终于没有五月天了，但是这首燕尾蝶的词曲制作人都是五月天阿信，所以四舍五入，五月天依然存在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聊一聊，如果只有三天的旅行时间呢，你想去

0: 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1: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2: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7: 音乐种草家，
1: 解锁北京上空
8: 最年轻、
9: 最会玩。

叶修啊，这个很低调的小城市其实是藏着很多座国宝级的古建，比如说你三天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后土庙，还能去介休博物馆看一下非常精美的琉璃盏

这首来自声音碎片送流水，每次听的时候我都会真的很认真的好好的去听它里面的鼓，包括它合唱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首很难得的歌曲，就是它能够让你瞬间抽离你此刻的环境，它唱流水你就觉得流水就在你眼前，又或者是你就是在水流之中。那在明天晚上歌手2026第八期竞演的舞台上，刘惜君将会改编这首歌，不知道他会改成什么样啊。我觉得可能也许会没有这么强的鼓点，也许他可能会用简单的钢琴来唱，因为这是他的优势，也是他声音里面很独特的质感。在前几期里面他选择过很帅气的摇滚歌曲，又或者说是很深情的歌曲，那在这一次呢，我觉得他选这首歌其实也是有体现到自己的目前音乐当中想要表达的内容吧。然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说如果只有三天的旅行时间你会做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把时间卡在三天里，因为我们有时候每年计划一些长旅行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毕竟年假就那么几天哈。当然如果你是自由职业的话那就当我没说所以像这种短途旅行的话，它会有一种让我们延长了自己人生的感觉，它并不是说你从80岁活到90岁，而是好像它增加了我们人生的密度，因为你在短期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的记忆是在迅速被填满，迅速被刷新的。而当你完成了这一趟旅行，回到了你原本熟悉的环境里的时候，可能今天你什么都没有做，但是那些快乐的记忆，包括那些声音，那些你在旅途当中看到的小小的风景，你都可以一直在回忆它。所以有的人总会觉得在旅行的时候一天好像很累，好像一天过了3-5天的感觉，其实就是你的回忆越来越充实了，然后你人生的记忆的密度也越来越厚了，所以你会觉得人生好像比日历上的数字就更长了一点。希望大家也可以多一点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是身体力行还有精力有想法的时候哈，哪怕是一天也好，半天也好，我们都要多出去看一看，去那些自己没有到过的地方。所以接下来这首来

0: 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些大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哈，就是当代男女的护发现状。一句话总结，从突然焦虑到发疯文学，
2: 就是从这种美美的变成秃秃的是吗？
1: 各位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暂时听到这个话题离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2: 欢迎您。
1: 哎，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几大问题。
2: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1: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困扰
2: 哈。
1: 哎，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

0: 洗发水能够给您带来的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他们家的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1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1: 2000毫升，
0: 哎，2000毫升499，但也是需要您在一年之内用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1: 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长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1: 没错，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个微信哈，您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或者您想买什么您可以直接发消息，都会给您发这个优惠券的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黑钻的耀源洗发水，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卡诗鱼子酱，
1: 是、
0: 今天10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一个字卡，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其实呢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光是能够让我们头发不再焦虑，同时它的使用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它是那种透明的啫喱的质地，质地和流动性都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就能够搓出很多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0: 就跟拍了广告似的。
1: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

0: Nelly 带来一首 Just a Dream， 这也算是他职业的中后期的一些作品了。收听到的是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娱乐综合台的直播当中，陪伴各位周四下班的回家路，我是王维，我是 DT，
1: 依然是我们俩嗨嗨，我是艾科，下班快乐。
0: 哎呀，这个礼拜我们俩已经适应了，每天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在大家就不再想着周五的事儿了，就
1: 是每天都是周末休息时光，
0: 非常非常丝滑。然后就是这个礼拜呢，对于各位来说，这个天儿确实也挺难熬的。今天我们俩还在说中午那会儿，反正我出去真的整个人就晒透了。
1: 嗯，
0: 它透了那一下之后，你不一定出多少汗啊，就你可能找到阴凉的地方，但是因为它热度太高了，就整个人下来以后都是蔫的、皮的。
1: 对
0: 啊，
1: 打蔫的茄子。
0: 对，
1: 所以就是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就是这几天的气温给我带来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
0: 对，
1: 然后我之前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说有句老话，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0: 嗯，
1: 然后那天我看到一个说法是说，如果在夏天你刚好赶到阴天的时候，
0: 哦，
1: 你的大脑会被欺骗的。因为阴天它会散发出来那个太阳光芒是弱光，
0: 是，
1: 所以你的大脑会持续分泌一种东西叫褪黑素，
0: 嗯，就让它困呗
1: 啊，对，嗯，睡不醒，
0: 对，睡不醒，完全睡不醒，早上起来就跟窗帘不拉开，然后就分泌褪黑素，然后你就醒不过来，是一个样的。那，
1: 嗯，
0: 现在就一天阳光太多了以后，是不是也分泌褪黑素？因为我困了。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Ed Sheeran 黄老板 Don't， 5:05来接听个稍后来看看北京天气状况。

0: 已经天了，北京这一段时间可能也会受到相应的台风影响，所以相应的降雨会真的挺多的。北京市气象台现在发布的预警信号在一步一步的升级，之前我们看到都是黄色，但现在已经有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上线了哈。
1: 是的，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这么说的，本市将会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地这两天会出现大暴雨。
0: 对，然后这边他说是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远距离的水汽输送跟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所以这个刚才提到北京的部分地区，甚至整个京津冀地区都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的过程。
1: 是的，
0: 十号的下午，也就是明天下午，会到11号周六的夜间，北京市都是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刚才提到的几个地方，像是顺义、密云、平谷、房山、怀柔，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甚至个别特大暴雨的级别，短时雨强会非常大的。

0: 我喜欢这样的王菲，
1: 我也喜欢啊。
2: 他转的太对了，就是去美国自驾吧，好吧，就然后这个拍一个公路 MV 上千就 OK 了，瞬间就太复古了。我觉得回到那样的一个年代之后呢，这个放荡跟不羁，我觉得能够联系到很多电影当中的甚至一些场景了。
1: 是的。
2: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王菲，也虽然我是觉得啊，她的声线还没有完全的打开，就我觉得她没有完全释放做自己，她还没有完全的把自己跟这首歌融合在一起，但是这种转向我是十分看好的。
1: 对，他在这首歌曲当中呈现的那种感觉就是西部牛仔加老烟枪、嗯、然后好像和我们当年听他大风吹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真的就是完全换了一个
1: 人，完全不一样，气质都变了。
2: 哎，做自己有些时候他会蜕变出来另外一种情境
1: 的，
2: 但很多时候可能也需要说在某一条道路上先要去积攒一下人气，然后突然有一天说自己感觉说是时候了、
1: 嗯、
2: 敞开做自己也会受到所有人的欢迎的、啊、
1: 是的、嗯、我们刚才说到说这次和王赫也合作，两位制作人呢也是我们就是多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刘浩林和 K-Dot。 然后 K-Dot 他自己这个女孩她写词比较就是习惯于写英文词偏多一些、嗯嗯、
2: 是，
1: 而且她是一个四川地区的女孩，
2: 相对来说有点文化是吧，然后呢
1: 然后刘浩林的编曲方面也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
2: 哎、
1: 我们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吧。
2: 好久没听了，
1: 赶紧盖

0: 过所有的那些大的战斗之后，横飞之后，然后到最后走线一片貌似是光明，但谁知道后面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追兵的状态。
1: 嗯，
0: 太好听了，太喜欢了。接下来这首歌，稍等我把前面跳下去，前奏太长了，来吧 Short Change Here。

0: 历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1: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啊，就是说那个进球那个人之前谁传给他的，这算一个助攻。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他确实也是之前就在联赛都是什么20个进球20个助攻这种创造力是非常强的啊。
1: 嗯，
0: 然后再之后呢，于帕梅卡诺，这是一个这个防守球员，他反超了罗德里，是拿下了防守第一，可能是拦截跟抢断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整个就是在这个赛场上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些体育运动员。然后说法国整体的这个实力是在这个 FIFA 国际足联的这个实力榜上是排在很靠前的。
1: 是的。
0: 然后再之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消息，比如说前段时间因为巴洛贡，因为在美国队那一个红牌被延期执行嘛，
1: 嗯，
0: 所以大家也都开始申诉了，
1: 哦，
0: 就说我们这个牌也要取消，我们这个牌也不干，我们也不行。
1: 还有其他的国家申诉了，
0: 但是最后都被驳回了，
1: 嗯，没用。
0: 是是是。然后剩下的还有一些近期足坛的消息，好比说挪威队说现在队内多名球员集体染病了哈，
1: 嗯，然后包括这个克罗地亚功勋主帅，然后也离任了，9年的国家队执教落幕，108场60胜20平28负，一代传奇告别。
0: 是音乐当中的事儿吧，我们聊一聊中场秀。一到美国所有的体育赛事都要加中场秀，就决赛都要有什么中场秀。
1: 嗯，
0: 之前先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超级碗啊，都是所谓的橄榄球的中场秀，足球来了是逃不过的。
1: 嗯，
0: 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目前说阵容，之前其实先看到的消息是 Justin Bieber 可能要加入。
1: 嗯，
0: 但目前来看的整体的阵容，除了 Justin Bieber、 Shakira、 Madonna 还有其他的一些 K-pop 的男团，就会成为史上最豪华的一次世界杯决赛中场秀了哈。
1: 是的，重点赛事提醒，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迎战摩洛哥，4年的恩怨再次交锋，矛与盾的对决了。
0: 哎，
1: 熬夜档集合。
0: 今晚上4点，能熬得住吗？明天上班着不着急？明天上班可是要下雨的哦，各位要小心哦。既然提到了 Justin Bieber， 前段时间科切拉自己的演出呢，也是正式上线了流媒体平台，就作为一个特辑，大家能收听了。因为可能这一次的在现场演出，让大家觉得太是回忆杀了，又是多年之后的回归，这首歌曲火到不。

0: 小细节，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你那些自驾经历，去过哪儿？有朋友已经开始灌口上来了，
1: 什么？
0: 去过哪儿？然后这个发生过，咱一会儿慢慢读，慢慢看哈。去过哪儿？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印象深刻的经历，包括刚才像艾克同学提到的这个路牌的小细节，我们一会儿慢慢的跟各位来分享。再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George Ezra Green。

0: 主持人 Ezra Green Green Grass， 今天找的这一系列的歌其实也都蛮符合在自驾的时候歌单的，找都是那些充满了一点阳光的节奏跟弹跳的。好，所以今天各位如果说在想到说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试驾的行动，你要再找歌单，今天所有的你可以先收录一下了。回来我们先打开文艺日历，要看到一个之前其实在一个月以前吧，差不多得那会儿预告过的，说好奈飞那边要有一个新的漫改的剧了，叫《聪明镇》。然后一提到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名字，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包括原创作者，包括这一系列的漫画，包括演员们哈。
1: 比如说这次的主演呢是有梁咏琪和陈妍霏。陈妍霏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唱跳女歌手啊，她是台湾地区的一个新生代的女演员，然后之前也演过一些相关的剧集，比如说有一个有一年特别火的那个叫滚石音乐计划，他们出的那个以一首歌为源头
0: 啊，
1: 拍一篇故事，然后这个陈妍霏她演的是《新不了情》
0: ，OK，
1: 一个故事，
0: 有趣有趣。然后呢，这一次先说《聪明镇》拍的故事的内容啊，或者它的源头呢，就是来自于伊藤润二所有的一些恐怖故事，
1: 对，
0: 当中包括像是富江，包括人头气球，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那个动画跟漫画，很恐怖，还有这个阔鱼少女等等等等，很多的经典的短片故事，这一次在2025年完成了一共10集的真人版的拍摄，全部上线。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演员也会在这样的一些短片故事当中，短片故事集当中来进行出现了。然后他说主要这一次聪明镇还是围绕一对父女，对不起，母女，因为高考失利迁入这一个神秘小镇之后，然后被欲望魔化而引发的恐怖故事展开啊。
1: 对，所以这一次梁咏琪算是首次挑战这个恐怖题材，也颠覆了以往我们对她的形象认知。大家不都说吗，梁咏琪是初代的玉女，然后这次又在大荧幕上挑战这个控制欲极强的母亲的角色，为了诠释好这个母亲的身份，我们知道她做了哪些功课。
0: 那他干啥了呢？
1: 就是沉浸式的研读剧本，然后在早几个月之前，就进组之前就已经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了，就让自己的心沉下来，变得异常的严肃，控制欲比较强，
0: 好害怕，
1: 心疼他的家人。
0: 对，哎，就是说。

0: Bruno Mars Runaway Baby 升到的是娱乐总排，我们继续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刚才跟各位来一起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自己出去自驾的时候的所有的那些经历有趣的事情，好比说这边我们就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先说那个海奥屯的吧，说两辆车七个人一路向北奔向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啊，骑马喝酒看星星，
2: 哇，好爽，
0: 想着就爽。然后我的搭子呢，就带我骑那四轮摩托，好多什么这个草，那个草地上，反正宽阔的地方，沙漠里边好像都能骑。然后我说前面是沟，他不信，结果就直接把俩人带沟里去了，特漂亮的带着我翻车了。哎呦，想想就是说这出去自驾的时候，跟自己所有搭子在一起的时候，就算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你可能就是满心不是埋怨，满心回想起来，到最后都觉得是个乐子。
2: 对，真的也是一种惊喜吧。就是我记得我们家全家一块出去自驾的时候，是那次从江苏开始自驾游的。然后就是当时有一个心愿，就是帮我妈去找她小的时候待过的老宅子。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固定的。

0: 天那个样子，我真的我都觉得那天我们可能就没戏了，找不到，肯定找不到。
1: 是、
0: 真的找到了。
1: OK，
0: 就是那条街道还没有发生很多的变化。
1: 接着说自驾的这边的一些消息，就是星湖这边提到了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自驾相对来说去那边相对来说近一点啊。他说去了北戴河抓俩小螃蟹，然后换淡水。换死了，小时候真的就是去海边的时候基本上玩水都是奔北戴河南戴河秦皇岛这一带，然后去了以后呢在那儿抓点小螃蟹小虾之类的，就觉得太酷了。那最主要的是在那边能吃海鲜，平时可能市里边你还真没说太多太价格合适的新鲜海鲜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我再说一个吧，星湖说的另外一个，去年去的远点，去了葫芦岛来参加婚礼，哎，然后回程的时候呢去秦皇岛，然后又去了音乐节。你这一路还挺丰富。
0: 我刚看到有谁也去了音乐节，雪孩子吧，去张北草原音乐节，他说第一次黑灯瞎火的倒车把车门给磕凹陷了，然后散场走那个田间的地梗，树枝呢把车记刮出了好多的痕迹，但是心里一点都不难过，因为这次他去见到谁了呢？他非常喜欢郝云和郑钧同台压轴演出。
1: 你看看很多时候吧，这个车主要还是你是租的还是自己的。确实是，就去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在路上他一定难免会出现这一些。咱不是说到一个地儿以后，他不是张北草音乐节嘛，他那个树枝滑一下，这磕一下碰一下的，开长途很多时候你前边有个籽儿石籽儿，你蹦来蹦去的，车漆滑了的，车挡风玻璃给你砸一小坑的，砸裂了的，这种难免，这就是开车出去以后走长途跑自驾就会出现的事儿。你都觉得说这是不是什么大事了，而这一路上的收获印象深刻的可能哪怕是一场演出，又或者说刚才说逮俩小螃蟹，你都会觉得说这一趟怎么出去都是值的。所以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各位的出去难忘的经历，还有哪儿去到的一些自驾的地点，都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共同分享。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Simple Plan 的 Summer Paradise。

0: Simple Plan 的一首 Summer Paradise， 吹着口哨出去玩，就这一首歌就好像是自己要放假了，要出去自驾的一个心情了。然后这边我们先看看各位留言，一会儿就我突然想起来说之前在路上的一个话题，我也觉得值得探讨一下的。首先先继续看到这边人手说在新疆自驾，从乌鲁木齐开到可可托海，然后直奔这个喀纳斯湖，然后再到禾木魔鬼城，最后返回乌鲁木齐，从海拔低往海拔高上爬，那风景简直绝美啊！
1: 真的，就是新疆这个地方不得不租车，因为站与站之间都距离太远了，每天都是好像行驶在路上的感觉，
0: 走着就很费劲是吧？
1: 就是最好是能够在那个小村落里面扎个帐篷，或者找那种民宿休息一下，
0: 太有感觉了啊！将军说两次自驾进藏线。也都是去的高原哈，还有1528这边说夏季去东。

0: 然后那一晚上我们就开夜车呀，就有点害怕，其实说实话
1: 是。
0: 然后这个路上其实大车也不少，然后回家的这个小车也不少，
1: 嗯，
0: 我们就不停的在给自己壮胆，就唱各种歌，
1: 对，
0: 尤其那种可以嘶吼的歌，让自己壮壮胆。
1: 这小星星也可以嘶吼出来嘛，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啊。所以一会儿我觉得，就是除了大家聊到目的地的时候，比如你真正开长途特别多的朋友，相信都有各自的招。
0: 对，
1: 哪个叫嗑瓜子儿，哪个叫就听歌唱歌，你还有没有玩的其他的一些小游戏啊？各位都可以聊起来。又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打开文艺丽来看一看一场演出。哪个同学说特别喜欢要去看？
0: 嗯，
1: 也跟各位来推荐一下哈。接下来先听到的歌曲来自 Madcon 跟 Ray Dalton，Don't Worry。

0: Everybody, don't worry. 一首歌曲，刚才有朋友说，今儿歌确实适合自家，把他歌单发一下。怒场，我一会儿看能不能发到我们的 TNF 聊天室。
1: 嗯，
0: 完了以后也继续打开微日历，以后提到了说，刚才艾克同学特别想看的一个，这是一个舞剧，对不对？
1: 谷子秧歌。
0: 哎，来，
1: 叫《大染坊》，就是这一段时间，从4月20号他们是从北京出发的，然后演的第一场的这个开幕演出也是在保利中心，然后当时我没有赶上，是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有这么好看，有这么震撼，但是我知道这个编舞是刘佳，就他的舞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下。
0: 刘佳是谁呢？
1: 刘佳现在他不，虽然说他那个说法应该不叫首席，但是他既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国家一级舞者。
0: 嗯，
1: 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履历是和杨洋应该是同一届的学生同学。
0: 对，就是走的最后是不太一样的道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说这一次演出呢，我们关注到的是7月18、19号，再往后的两场演出。都是在下午来进行的。这个地方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在哪？
1: 是在河北廊坊，
0: 就不是在北京了。
1: 不在北京，
0: 但是因为相应的离得近，也可以去。对，
1: 我是看他就是现在只剩几场了，因为刚刚结束上海的那一场次，然后还有苏州的场次，然后还有哪一场，然后紧接着就到廊坊。我一看，从北京出发到廊坊只有40多分钟，我要不去感受一下呢？
0: 这么近，那么美吗？
1: 周末到河北，
0: 这就很合适，自驾就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一路上就不用担心困的事儿，就。你是怎么，因为之前也没看过，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个剧，然后觉得说必须得去看一下？
1: 就近几年我身边就是跳舞的伙伴就经常会跟我分享说，哎呀，这个国产舞剧太好了，时不时的有好的题材，你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比如说那个之前春晚上上过的绿水青山，
0: 罗外罗啊，不好意思，
1: 是那个叫那个名字吗？然后大家可以提醒一下我啊。然后但是我没有去看过。然后这一次我是刷到他们这个大染坊，他们在谢幕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展现。因为可能大染坊的这部电视剧当年也是非常古早的，拍的就是山东地区的故事。有青岛地区，有济南地区，他们就是靠那个陈老六撑起了一个大家族。然后也有很有家国情怀。没想到就现代舞能演绎的这么好，很震撼，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是大染坊谢幕舞。
0: 平时如果没看过这种舞剧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就是舞蹈它讲述故事能讲多么宏大的一个故事，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问号。
1: 对，
0: 原来我们见到都是太艺术化的表达，它在舞台上是通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它给你展现的是一个画面意象或者一个人物亦或动物，对吧？就这一个主题之内，你无法我觉得去感受到说它连续性的给你带来的这一个拆解或者讲述的时候，一个舞蹈或者这些肢体动作它给你讲述的东西是能多么的丰富。我觉得这是通过一个舞剧，因为它135个小时嘛，2个多小时呢。
1: 对，
0: 这一长时间的话，我觉得甚至对于舞蹈它的表现力，或者说现代舞到底是什么，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认知跟理解。
1: 对，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现代舞，是不是？我说错了，是民族舞蹈
0: 啊，民族舞。
1: 对对对，谷子秧歌。这一次也是靠他们的刘佳的编排，让谷子秧歌再次火出了圈。
0: 之前都不知道什么是谷子秧歌，这回学习一下。在我印象当中，一提到秧歌就是呛呛
1: 起呛起，
0: 呛呛呛。

0: 互相就随时调动着各种感官，但开车的人不能太分散注意力哈。
1: 那倒是。
0: 这个还有说什么颜色闪电战，说接下来五分钟就找什么色的东西，一路上就找不定一个颜色，再找哎，这个是红色，那个也是红色，那个也是红色，反正就稍微能活动起来，大家也增强一些互动，那可能就会没那么困。我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在路上一个人开车，剩下人都在睡觉。
1: 对啊。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0: 你们家是你负责开车吗？
1: 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我要带家，就是老人回去的话，可能就是我开的比较多。
0: 多一点。
1: 对，但是我和小唐两个人就是一起出行的话，基本上都是他开的多一点。嗯。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在旁边我比较谨慎，如果一旦他开车，我一定会不停的在跟他输出，在跟他聊天，
0: 太爽，
1: 调动他的情绪。
0: 哎。
1: 我就怕他睡着。
0: 哎。
1: 这个时候司机说：“能不能歇会儿？”
0: 对，请你终止你的 rap， 还是唱歌吧。
1: 那行。嘴巴可以先闭会儿吧。OK，
0: 继续我们再看看，一会儿还有别的游戏，我一会儿再说哈。
1: 嗯，
0: 也来看看别的朋友的留言。然后这边燕林说自驾云南，一路走一路玩，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说我自驾一个月，退休了以后啊，退休了以后，一个月的时间，主打就是非著名的地方，非著名的景点儿。这可能就是自己开车能够自由安排的时候。
1: 真的，哎，我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我们这次去从新西兰回来，
0: 嗯，
1: 我们落地新西兰的时候，在皇后镇就开始租车，一路开始前行嘛。因为站与站之间也确实比较远，
0: 是。
1: 然后有一次呢，那天我们出行的时间没有计划的非常好
0: 啊，
1: 被耽搁了，我们就没有去成那个大峡谷。
0: 是是，
1: 但是就好在是我们开车，所以去到了一个我们没有想去打卡的一个小镇，
0: 嗯。
1: 然后那天过得非常的幸福，就是也带小朋友去体验了一下特别短途5公里的一个徒步，
0: 嗯，
1: 就是。走在那个森林当中，真的那一刻你看到了丁达尔效应的具象化。
0: 对，就有没有就是说大家平时开车开时间长了以后就想走点平时没走过的路
1: 啊，
0: 哦，你哪怕就是在家附近啊，家附近也有咱不经常去的地方，你也会好奇说平时这一条路这么着就回家了，那一条路你真往外开它到底还能怎么着。
1: 嗯，
0: 就是我就属于没事，我可能跟我媳妇都是这种，就没事回家往家开的时候一个人在家，你回家几点无所谓，就这个时候你突然就很好奇说，哎，这条路往那边开怎么样了，试一试呗，就试试，经常也走进死胡同去，你知道吧。
1: 是，
0: 但是就是这种不期而遇，或者说你自己开车有更多的一种自由支配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说很有趣。
1: 那你这么说的话，小唐可以有个经典事例在我们家。
0: 哎，怎么呢？
1: 他不是开四轮的车
0: 啊，
1: 他是骑着自行车，就每天出发都不想走寻常路。
0: 你走骑自行车当然不走寻常路了，你接着说说来。
1: 然后有一天呢，他就上班的路上说，今天我要不抄个近道，然后说这条路是不是能绕过去啊，他从来没有绕过，一般都是看导航走和熟悉的道路。然后那天他就绕到了一个很偏僻的那种像厂房一类的那个地区，他说我试着能不能穿越过去，好像这个门是可以开的，那这样穿过去我可能更近，然后他进那个门之后就开始不停地背着狼狗追，回来就砸秃了皮，然后我说你现在怎么了，你上了一场班，你是干嘛去了，那时候我天哪，被狗追来着，
0: 多走几次就熟了，下次带个骨头带个火腿肠，从此收获一个好朋友啊，对不对？
1: 驯服他，
0: 对吧？就你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就那个小动物们不都是？
1: 对，
0: 多有趣啊！就是这种探险，我觉得从小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精神哈。Passenger 带来一首 Anywhere。

0: 友看到人手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无聊了怎么着，看车牌算24点。
1: 哇，这可以啊，
0: 好玩儿，
1: 下回可以试一试。
0: 对，
1: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游戏呢？
0: 不行，我现在已经想玩这个游戏了。
1: 看车牌，
0: 咱们看倒数时间算
1: 24点
0: 有数就行。
1: 是，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路上的好玩其他的游戏嘛，就是不用在那个路边休息着。
0: 我这边看看啊，就这里边推荐的啊，小孩玩的就是云朵影子像什么样的形状，哎，你就看。另外一个超级变变变，如果我们的车什么能变成什么，我觉得这都小孩玩的。另外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记忆大串联，怎么着呢？第一个人说我们去超市买苹果，第二个人重复并添加内容。第一个人说我们去超市买苹果，第二个人说我们要去超市买苹果和牛奶，第三个人我们要去超市买苹果牛奶和香蕉，第四个人接着说，嗯，也就意味着到第五个第六个人的时候，你前面要记4到5个人前面说具体买的什么，顺序还不能错。
1: 哦，这个好，
0: 记着劲儿就混乱了，记着劲儿就记不下来了，
1: 就记重复了，是不是？
0: 对，记重复了或者记少了记错了的什么之类的，怎么惩罚呢？
1: 怎么惩罚？弹脑杯，
0: 喝水，弹脑杯，怎么着都行啊！
1: 我给你开高速，就是频繁喝水这个事情非常恐怖，
0: 挺恐怖的。
1: 对，
0: 我原来试过，就是不开车啊，就初中那会儿，大家不会开车，出去毕业旅行的时候，坐那个转播包厢里边，然后就大家在一块儿，两三个

0: 吧？太可怕了。
1: 是的，有没有一些自驾路上必备的东西啊？
0: 嗯，
1: 比如说墨镜啊，还有什么充电宝啊？
0: 哎，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
0: 对吧？然后这边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其他的一些留言，然后就说到了说，自己自驾出去玩的时候，七七五八。哎，说了自己一些经历，说去的地方比较多啊，尤其是特别爱自原来特别爱自驾游的时候，好多地方去最多的地方就深圳，也就是说自己的哥哥住在那儿，差不多每年都得去一趟。
1: 嗯，
0: 但是哎呦，我没试过，上次那个咱都没在，开车去那哪儿、
1: 啊，212
0: 澳门的时候，对，那次都没在，但就真正一路从北京开到深圳，我觉得这得多长时间，几天啊？然后说他还说啊，一到夏天就比较热的时候，就好去北戴河、东戴河、秦皇岛这一带。那基本上就是原来到夏天必去的避暑胜地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哎，我记得有一次让我觉得在开长途这件事情上心情无比的幸福。
0: 哎，
1: 是从三亚开往海口，也是带着家人，家人都已经在那个后边睡着了。
0: 三亚开往海口，嗯，
1: 对。然后呢，差不多我那天走的是中线，然后就是会比那个走其他的线路会稍微短一点。
0: 嗯，
1: 刚好我们早上出发那会儿天气特别好，也没有那么炎热。
0: 嗯，
1: 然后这一路上我就听着自己的歌单，突然之间跳出来一首歌，坡上村的歇一歇。
0: 嗯，
1: 我听到那前奏那个有自然的声音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瞬间我特别的感动。也有可能是周围的这个景色，我穿过了雨林，去到了小山村，有那个槟榔谷，就周围的景色的感染，然后加持这首歌曲就这么的融合自然，我觉得特别开心。就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一个司机，好幸福啊。
0: 永远都是。
1: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爱听歌的人来说，包括听音乐广播的人，大家都是就在路上，原来就是独属于你的私人听歌时间。
1: 嗯，
0: 对吧？你车就是一个你的音乐包厢，想听什么听什么的时候，尤其是路上的风景，我们一直都说你换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季节，一首歌它听出来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当正好跟你的心情撞一个满怀的时候，那一刻简直太幸福了。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说所有那些你们的自驾歌单有哪首歌在哪些地方也让你幻化出来那种很幸福的瞬间的时候，也可以把那些歌推荐给我们。
1: 是的，
0: 我们都可以找到说那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去听一听。Bershy 的一首歌曲 Radio。

0: 只是有单纯的提神的效果。
1: 我爸我妈是就必备红牛，而且就这些年他们摸出来了，这个罐那个罐，这个包装那个包装，不同产地哪个对他管用。
0: 嗯，
1: 我到开车没怎么喝过红牛，我就记得小时候体育考试体育会考那会儿，原来跑步比如说是卡在及格线上，喝了两罐红牛下肚以后跑出来一个什么优秀的成绩，这就跟就灌了液的氮气，别讲氮气，就整个人就飞出去了。那东西确实长途的时候为了清醒是必备的，
0: 就刺激了肾上腺素，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以前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个遮阳板，我只是就知道说。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974

翔作曲，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三毛最初写的词其实是小毛驴，因为他在西班牙看见了很多的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觉得就好像童话一样富有诗意。但是李太太觉得小毛驴唱起来不够好听，就跟三毛商量改成橄榄树。哎，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啊。齐豫进录音室的时候呢，李太祥要求说把这样一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则是靡靡之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也就成了华语流行乐坛史上最具经典的问句之一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也依然是由李太祥填词作曲的《走在雨中》。

一开口，走在雨中，就好像是下了一整场关于青春的大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欢颜》的插曲之一。其余的声音，就好像是从山谷当中飘出来的，清冷又温暖。在音乐节目《生生不息·宝岛季》上面，他也是再次唱起了这首歌，依然让人起鸡皮疙瘩。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齐豫的一首经典之作，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首《欢颜》。

回来，您正在收听奇遇的经典之作。听过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近期值得要去关注的一些新歌呈现了。首先呢，是这样的一首作品了，来自于贺 The Cryin 在2026年7月3号发布的全新单曲《客客气气》啊 ，Horsey。预告片呢发布不到24个小时就已经收获了40多万的播放量。那贺 The Cryin 他也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乐坛的一位 R&B 音乐人，2022年以首张专辑获得了2项金曲奖提名，而在今年也刚刚拿下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一头卷发，一副黑边的圆眼镜，也正好像这个歌名一样啊，客客气气的。他的外形显得不那么的蓝调跟嘻哈，但是他的音乐节奏和律动却相当突出，既复古又时尚。我们来听一下吧，客客气气，来自于贺 The Cryin。

李佳薇这首歌曲可能说是能够让我们再次听到淬火的这种历练感哈。我们来去感受一下全职高手王杰希的官方生日主题曲温和治疗七月的第六场魔术，整首歌也是很温暖治愈性的一种清新的 indie pop。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飞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成，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5: 关注顶流华语歌，

0: 播大吉，收听长虹。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胜信心，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进入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10年的7月9号这一天，张芸京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相反的我》，由金牌大风发行。当时呢，预购分成了双版本，分为叫做好了版和坏了版。

真的很不错，黄子弘凡的明亮有穿透力的嗓音，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宿命感啊。 OST 强者又上新歌了，野狗骨头的羁绊曲漫游。我们继续来听7月6号林志炫的全新单曲故事，还有呢也是温暖上线，姚若龙作词。林志炫今年60了，唱出了与人生的和解，少了和时间较劲的一种执念，多了与人生和解的从容，用几首歌来告诉我们故事还有呢，别着急翻到下一页啊。

0: 全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咯。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2: 我是陈慧娴。
4: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6: 属于我齐秦。
2: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姜育恒本人作曲的《欠你一滴泪》，收录在2000年的《爱我你怕了吗》专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麒麟在7月9号周四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坐上时光机，去到遥远的1988年，徐小凤当时发行了《别亦难》专辑，来听里面的这首《心恋》。转年到了1989年，徐小凤就携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蚂蚁曾炳哲，
5: 我是西西孙帅熙，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9: 请留意。

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思凯，2003年的 DJ 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别错过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来自彭羚1995年专辑窗外当中的小玩意儿，我们明天见。

0: 21: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9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掌声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又是一个周四。
0: 是的，但是今天晚上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市气象台的预报啊，预计7月10号就。

0: 行。
1: 就别去野外了啊！
0: 嗯，对，
1: 户外玩的那些朋友们就最好就是
0: 对，因为我看了这个时间，刚好就是涵盖了。你想，明天是10号、11、12，就是整一星期五。

0: 因为本身雨季就到了嘛。
1: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雨季好像就格外的，
0: 哎，我们老是这样说，但是你知道就是在天气预报的一个页面，它会对比就是去年。

0: 半号都得摆不走了，
1: 得夜观天象了哈。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明天北京将会有中雨到大雨，请大家出门是务必要带好雨伞，就是明天这个班儿非上不可，单位也不这个错峰啊等等的时候，那你就要带雨伞，然后穿上凉鞋也好，雨鞋也好啊，就你那个这个什么麂皮啊。

0: 就是绿豆沙沙，很好喝，
1: 是吧？
0: 对，因为是沙沙的那个杯子的包装嘛，然后我就去了，喝了一杯，真的很好喝，我这就推荐大家喝这个，非常的好喝，
1: 是不是啊？
0: 师弟，你看，
1: 确实，
0: 上天都同意了。对，我们今天一开篇呢，就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关于天气的重要性哈，因为确实，如果明后两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似乎如果能够更改的话，就更改一下；若不能的话呢？

0: 也没有让大家看到过我们就是下了节目之后该怎么庆祝，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19岁了嘛，
1: 咱们
0: 长大了，
1: 对
0: 对吧，
1: 大大方方的、啊、
0: 有了点许攸钱买一点蛋糕、嗯、买一点小饮料啊、哎、大家再一起庆祝庆祝，
1: 不会也有瓜子儿什么的吗？
0: 可以、嗯、哎，我觉得其实我那天还说呢，虽然我们现在对于直播的内容啊总在 Q 流程，我说其实不用那么紧张
1: 啊，对，
0: 就大家整个状态，就哪怕说突然间冷场了
1: 也不会，
0: 那就冷着吧
1: 啊，对，就是舒服就好，
0: 对，因为它不像我们线上这个直播，我们会有这个比如说我要音乐没有声音或者是我不出声的话，那我们叫控播
1: 啊，那就算事故
0: 完蛋了，对、嗯啊、如果超过几秒钟的

找回来，希望我们能有500个听友，这件事情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不过还好，昨天晚上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有512位听友，男男女女啊，我们都已经坐上了500大巴，所以今天可以骄傲的把500大巴开出来，来听500老师这首歌，它叫做《夜照亮了夜》。

0: 大巴车、
1: 哎嘿，这是李大宝演唱的《五百大巴》，从下周四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播男左女右版的，由我们地球人演唱的《五百大巴》了。
0: 还是这个糖啊，吃的太多也不行啊。
1: 怎么说呢？
0: 因为 AI 他的演唱和他的混音啊，就会是非常快，也会相对比较精准。但是混一首歌，要录一首歌，一般我要自己录一首歌，反反复复也得录一个月。那做混音，可能还要一个月，这就俩月没了。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录制的时间也很短，
0: 非常短，而且那么多人。大家又是第一次进棚，
1: 乱七八糟、
0: 我今天也算是刚刚把人声给对齐了、
1: 哎，你说把人声对齐这四个字怎么感觉那么的哲学啊？
0: 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群唱大家不是专业的，就是七零八散，就是你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音
1: 气氛到了就行。我一直给小宝就是零压力哈，我说我

0: 可以听到他，就是成年人也需要一些内心中的小游戏、小趣味。
1: 是，
0: 哎，没想到就是这个点，哎，让大家都感觉我在夜里有事儿干了。
1: 而且就是真的是那一周，就是连续5天就真的有了。
0: 是的。于是乎呢，我们就让小宝委托小宝写一首歌，然后我们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写得热热闹闹的，是吧？因为周四之歌，我们听过是很偏爵士风啊，很慢版的，但我觉得500呢是一种召唤嘛，我说咱们写得欢乐一点，是吧？开心一点，就是那种群体感更强一点。
1: 但是有什么说什么，当时。

0: 山间的土蜂蜜。正，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守这个约定的，
1: 对，非常乖。到周四呢，尤其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哈，我们说过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国家，了解他的一些音乐哈。
0: 嗯，
1: 那这一站呢，我们就到了英格兰。
0: 英格兰，
1: 对。话说，我觉得英格兰一提到他，真的太多著名的歌手了。
0: 就是早年间的这些中国。

0: 解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问了豆包哈，就豆包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他是这样说到的：各位朋友啊，我们首先呢，一聊到英国，很多人就会混淆英格兰和英国。英国呢，它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组成。明白了吧？英格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也是整个国家的核心，伦敦就在这里。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呢，提起英格兰，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看到的很多场景啊，比如说英式下午茶、英超、大笨钟，甚至我印象，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伦敦大桥
1: 啊，
0: 还有那个摩天轮，以及大家说到了这个英国的一些料理。但说实话，我真的挺喜欢吃炸鱼薯条的。
1: 炸鱼薯条？
0: 你没吃过炸鱼薯条吗？
1: 没有。
0: 不可能。
1: 鱼薯条是什么意思？
0: 炸鱼薯条，炸鱼，然后和薯条在一起。
1: 炸鱼。
0: 你肯定吃过。
1: 炸鱼薯条那我吃过呀。
0: 对，就是这是一道在英国他们当地人非常爱的炸鱼薯条，然后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呢也会有，就是你要蘸它那个酱。它就是鳕鱼裹上面糊一炸，然后薯条。我是不管到任何地方，就包括你那天在 Blue Knot 楼上
1: 也有
0: 炸鱼薯条，我也点了。我点完之后，他们就说啊，你爱吃这个。我说我会在任何西餐馆里，只要遇到炸鱼薯条，我都会去尝一下，都会点。点完之后，他们会说这个是不是没有什么什么地方好吃？
1: 嗯，
0: 我真心的觉得大差不差，就是
1: 都那样。
0: 当然我第一次吃炸鱼薯条是在当时我去澳大利亚，在悉尼，很有趣哈，我在悉尼吃，因为他们那有个鱼市场嘛，然后很新鲜的鳕鱼，所以那个做完是最好吃的。我当时第一时间吃完以后，我真的惊为天人，我接下来连点了两份，我等于吃了三份炸鱼薯条，就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太好吃了，就以至于后来薯条单独出现，我不觉得它好吃，不喜欢吃。但是它只要跟炸鱼在一起，我就很喜欢吃。
1: 就那个鳕鱼本身，它的那个口感就，
0: 还有它蘸那个酱也很好吃。
1: 嗯，
0: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会不会有同感？因为确实说到英格兰，都是一些大家会觉得和我们中餐比起来，确实它的制作方法各方面极其简单，甚至没有什么太多丰富的口感。但唯独就这个，我觉得它又很简单，就在一些旅游景点啊，一些小西餐馆啊，都挺好的。
1: 你看，听说到吃的，咱们今天也得说说音乐吧。
0: 对，
1: 刚才聊完 Beatles， 真是我今天选的第一首歌就是 Beatles。
0: 那让我们一起
1: 听听，是一首什么歌？大家都肯定特别特别熟悉。
0: 我都不用说，它第一句一出来，大家就得。

这首歌当时是有一个蛮心酸的，就是1968年呢，列侬的婚姻破裂了，他5岁的儿子朱莉安陷入难过，保罗呢心疼。

0: 实我认真听了一下这首歌，我觉得当时演唱当时的录音啊，跟现在比起来那简直是比小样还不如。
1: 嗯，
0: 但是他就是

0: 也不一定非得成。
1: 对，
0: 就是你就是这样下去高兴，然后奔着你的那个目标前往前走去，其实就很好了。
1: 就像我这周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过一段话，那我也想送给你，因为大家都是属于不是那种特别自信的啊，在某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者说有些时候并不是你想做但你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脑子里会有很多的问号啊，担忧啊。但有一句话呢，它叫做先粗糙的出发，再优雅的抵达。
0: 你看，
1: 不要等准备好，完美的开头根本不存在，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因为修正错误比填补空白容易得多。
0: 说得好。
1: 是啊，你停滞时别人已在试错中跑远。

0: 部分，
1: 是，
0: 或者是接受跟唱的部分，但是以前的你的那些歌怎么说呢，肯定是好，但是我就觉得跟我的关联性很小。
1: 你看这你是一个个体，
0: 我就太小的个体了是吧？
1: 对，你是一个个体，但你可以提出你的感受，这都是正常的。
0: 嗯，
1: 我当然也可以不接纳。
0: 对，我觉得艺术家都是这样的。
1: 嗯，就是有时候就是还是得有一点自己的一些
0: 傲骨。
1: 嗯，但是就随着这个相互的这个提携和相互的鼓励和感染啊，我觉得大部分人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包括我最近写的一些歌，
0: 嗯，
1: 你还真是在改变，
0: 点醒了。

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那很多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是这样的一位歌唱艺术家啊，依然保有他宝刀不老的实力，他确实可以点评任何歌手，
1: 确实有这能力。
0: 嗯，
1: 就是一个好的歌手哈，还是能够就是把一首很普通的歌曲非常就是100%的演绎出来，他的潜能哈。
0: 我刚才跟小宝说，我说听那英的这首歌曲的强烈感觉就是我们吃了很多川菜，就是很多的我们说这个川味的大师。

0: 同样的宫保鸡丁，你就立刻知道，哎，这是什么样的味儿？你感觉好像这道菜大差不差，
1: 嗯，
0: 就内容好像大家都是这些食材、这些佐料，但是呢，是形成的味道、火候是完全不同的，
1: 里边有太多的。

0: 概念，但好多时候都是会按照别人给我们设定的人生轨迹哈，或者是随着大家在做的事情去感受这一切。希望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勇敢听自己的声音。
1: 这个甭管什么时候，我觉得还是勇敢一点，这样你会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惊喜吧。
0: 回到聊天室啊，希望大家继续助力五百大巴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晚上呢，有很多球迷朋友要看球啦。是的，世界杯还没有结束。小宝，你可能不知道世界杯什么时候是决赛那一天吧？
1: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我要告诉你，7月20号。现在才是9号。
1: 那很快了。
0: 你是觉得快吗？
1: 那就很快
0: 到了。你想现在就剩8支队伍了，然后呢比完赛就剩4支队伍，然后就半决赛
1: 还有2周、
0: 也就是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将会知道哪2支队伍彻底的他们将会在决赛中碰头，因为他们要休整的。

0: 原来是一个说球的节目是吧？
1: 你想这些年我们陪伴了大家的时光里，包括叶谦很喜欢踢足球啊，
0: 他是
1: 啊，早年间我又很喜欢德国足球，哎，也真是哈，从我开始就是对他的感情，或者我喜欢的一些老队员都退役了以后，我就转移到乒乓球之后，我对他的关注度和对足球全部都下降了，就是垮掉了。
0: 就是你还是
1: 女性球迷的特点，
0: 对，还是关注人嘛，一个你喜欢的一个偶像。
1: 其实以前真的是情怀和人，但慢慢的，我觉得就是人生总要接受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突变了。就是我现在想到我们以前说这个人太渣了啊，他怎么就是当初说成这样，后来他就变了。我其实作为天蝎是非常爱从一而终，以及爱。

0: 今天我带来这些歌都是还是精心准备了一下，
1: 老精心了。
0: 都是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乐队，但是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可能也放不了那么多。
1: 没关系，我会把你的都放出来的。
0: 今天刚才这首歌是 Led Zeppelin 的一首歌曲，叫 Rocking Roll。 Led Zeppelin 这个乐队可能咱们不玩摇滚乐的，不玩乐队的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乐队。这乐队他录音，他有一个好像我记得说是他的录鼓的方式和别的乐队很不一样，他是有那种空间感的，像是在房子里打鼓一样的。对 Led Zeppelin 其实叶谦也很喜欢，就是这些乐队吧，我挑的这些乐队都是中国的摇滚乐队流行乐音乐人们受他们影响非常大。
1: 我觉得这个律动感，就是人家说有一些前奏它就是属于那种瞬间把你的 DNA 打开的
0: 啊，这个真是，
1: 就前奏就是开口。
0: 对，警察乐队就太有传奇性了，你知道当时他们一直都在找主唱，然后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后来说有一个弹爵士贝斯的一个叫斯丁的人，你们去看看吧，在某一个不起眼的俱乐部演出，然后他们就去了，然后斯丁正在弹琴唱歌，后来他成为了警察乐队的主唱。
1: 这首歌太经典了，听完它我们第40段见喽。

0: 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
1: 哎呦，这个绕哦。
0: 男左女右
1: 啊，
0: 让我更懂你。
1: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光。
1: 是的，我们在一起的晚上就是星期四的晚上，那现在呢也刚好是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期间，我们今天晚上听到的音乐都是英格兰的。
0: 接下来这首歌也比较有意思，这首歌
1: 听吧
0: 听吧，
1: 也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五百大巴，还是需要你啊。小宝是一般下节目的时候就问，哎，今天晚上多少人啊？
0: 哎，赶紧赶紧啊，
1: 上上人啊，
0: 上上人啊，听一会儿音乐，前面这个还挺长的啊。

0: 哇哦，听这首歌是我们有很多的觉得很像的国内的歌手哈，
1: 就是当年这些乐队都是影响到中国的摇滚乐队啊，包括乐队问题，流行乐吧，不能说是摇滚乐队。
0: 对，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
1: 对，这支乐队的名字叫 The Cure， 这首歌的名字叫 Sugar Girl， 是，反正它是一种像那个是吧？有一支乐队叫
0: 追梦赤子心。
1: 对，还有什么？就是像早年间的这个。何勇的一些歌也很像，
0: 是
1: 姑娘姑娘啊，也是这些风格还是影响到中国摇滚乐了啊。
0: 对，我们刚才来说，其实以前我们可以听到歌坛非常丰富的声音啊，各种各样类型方式变得很多元化，但是声音方面其实还真的没有说绝对的独特了。
1: 对，也可能是那个时候湖面很静止，所以一个石头下来你就会大家都会听到看到，现在是翻腾倒海啊，这个，所以就是一个炸弹下来，可能大家也不觉得是什么了啊。
0: 我下面要带出的这首英文歌曲，它其实是一个演员演唱的
1: 哦，
0: 也是让我很惊艳的声音。说实话，我之前真的没有太注意过他的音乐，我对他的了解是在他的一些。我觉得影视剧的作品我看的也不是很多，我是看过他的一些就是视频直播的一些切片，是一个挺有趣的人。但是我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我还是挺惊讶，他唱的这么好啊，就感觉特别好，就是他唱的是英文歌曲《赵露思》
1: 哦，我听听，我没听过，
0: 一个天蝎女，
1: 有点 blues 啊。

0: 音，
1: 来吧，专业音乐人，
0: 真好听，
1: 是不是有点惊为天人？
0: 是，我觉得从制作到他的演唱，应该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吧，也找了一些真正的高手，
1: 顶尖的高手啊！这首歌是来自赵露思，在昨天刚刚和我们见面的《Touch Me in the Dark》，就是在黑暗中触摸到我，触碰到我。就是给人感觉，我的天哪，这肯定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歌手能够演绎出来的。
0: 就是一位音乐人，如果说是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和才能，当然一定也需要有非常强悍的制作人哈，
1: 对，
0: 制作团队，这其实很重要。像中国大部分的音乐人，因为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商业上的运转，所以他们的制作成本是非常低的，也接触不到非常顶尖的制作团队，所以这一点也是大打折扣。就比如说我吧，都是自己在制作啊。
1: 就这首歌，如果你不告诉我他是一位中国的演员赵露思演唱的，我真的以为是一个在海外的，就是可能旅居多年的，就是一定有一个外语环境的人，对吧？他的这种音乐的演绎，包括他的发音各方面，没有一点点觉得特别的割裂感。
0: 就是歌曲音乐本身，我觉得
1: 浑然一体。
0: 我觉得音乐本身没有特别的，
1: 了不得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还是本身给他的本身
1: 演
0: 唱啊，对对，给我的这种感受还是非常好的。
1: 所以有些时候，有的人呢开演唱会也确实是人家具有这样的功力。我前段时间也是听说他在曼谷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我还纳闷呢。而且我当时是看到一些就是画面，他的这个舞台表现力也很强，因为演员嘛。另外就是他本身，我感觉他是一个就是美商很高的人，就是我们看过他演的影视剧作品当中的一些服饰啊、衣服造型都是他自己带着他的自己的一些私服。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美商很高的人，他在这种艺术的其他领域当中也会驾驭得很好。
0: 反正做艺人也好，就是做什么也好，我觉得还是拿作品说话哈。有一个好的作品，你看我对他其实我之前没有什么
1: 了解
0: 或者印象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大概知道。但通过这首歌，我还真是对他发生了这个兴趣。
1: 对对对对，
0: 开始关注他哈。
1: 对，我跟你讲，他这首歌也是同样的，就是我在播放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哎，我就会本能的被他吸引过去，然后我就看我赵露思，因为我知道她是天蝎女。这点有一阵子她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她就自己开直播，然后她还助农，就她很敢说，就我对她印象还挺好。然后她还代言一个品牌，那个品牌的服饰，那个品牌的衣服，说来也很巧，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那个品牌。然后她也真的做了这么久，我还记得男左女右在一周年的时候，我就穿的那件衣服，当时它是一个桑蚕丝的白色的一个小上身的衣服，我还说呢，哎，以后因为它是个干洗的衣服嘛，我说以后我就每年那个纪念日的时候我都穿这件衣服，是穿了几年。后来你知道白色它怎么都会有一些
0: 发黄，
1: 对，你不像其他的你可以来爆炸眼给跑一跑哈，但它是那种桑蚕丝，反正我是没有敢水洗过，就是它是那个不像现在的这种桑蚕丝，它是那种还有点就是还有点硬的那种，你知道吗？反正当年买的时候就小贵
0: 、
1: 然后我也不敢洗，就只能干洗，但是每次干洗回来我觉得它的颜色都会变化一些，我就希望自己每一年生日的时候都能把那件衣服再给倒腾出来，它还在我的生活中，但我真的确实也不再穿了。而这个品牌就是赵露思代言的，
0: 你看，
1: 所以人生很有趣哈。
0: 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把自己该做的事儿做好，这个可能是才是最重要的，急是急不得的。
1: 对，还有就是说你在你的领域里啊，最大化的把自己的天赋和你的艺术表现力，就是你在各行各业当中其实大家都是各尽其职。比如说你好好的吹你的萨克斯，对吧？
0: 是，
1: 好好的做你的音乐，那我

0: 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不再是那么主流了，甚至你上出租车的时候也很少听到有人在听广播了，但偶尔遇到的时候我会挺开心的。
1: 你知道吗，上次你说哎呀，现在在这个时段北京的上空可能只有我们这个节目在做直播，我记得你说这句话，当时我有一朋友立刻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哇，他说这么牛吗，好棒啊你们。他就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像我们还是在为这个电台这样的一个领域在做着一些努力吧，是吧，还挺好的我觉得。
0: 其实有些话是想留到下周四啊、我们的生日夜的时候再去说，但是既然说到这里呢，还是要继续啊、和大家说，希望你们给男左女右的19岁写一张生日卡片。当然这个卡片呢不是真正的啊、要寄给我们，而是一封电子版的200字之内的生日卡。我们呢会从中挑取12张你们的生日卡，制作成2027年我们的月历，明年你们工作室的月历我们就包了。
1: 哎呀、
0: 对吧，就是你的每一页就会有一个听众在19岁那一岁的时候给我们送出的祝福，因为明年2027年就是我们的20年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月历可能也比较有珍藏价值、那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写，每一位写的朋友我们都会读出大家的生日卡，有可能是在节目中读出，有可能在视频直播里读出、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月历上会有你的这一张。
1: 真好。
0: 对，我陆陆续续也收到了一些，但是并不是很多，真的没有像我想象那种哇邮箱一下子爆满了，没有啊、还是稀稀拉拉的，
1: 挺好，就是
0: 每天稀稀拉拉的收两张，
1: 挺好，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啊。当然就是说有人关注有人给祝福，当然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下周直播的时候你敢不敢唱大巴歌？
0: 那有啥不敢的呢，唱得好唱得不好反正就是追求一个真实嘛。
1: 哎，那行啊，那咱们就可以试试。
0: 这是尾声的时候嘛，
1: 咱们
0: 北京音乐广播在夜里不是咱们那天唱了好多遍吗、
1: 对呀、好，那咱们就定了啊，那天试试看看。
0: 对，最后尾声的时候将晚会推向那个高潮。
1: 高潮，
0: 对，最后那个切生日蛋糕，然后大家一起唱个歌，
1: 唱个歌。
0: 对，然后我们那天在这个，它是个横屏的，就是以前我是以为我们直播的时候是个竖屏的，就有点像大家现在看到的主播，嗨，给你打个招呼。但是呢，因为我们觉得人多嘛，加上我们有蛋糕啊什么的，工作人员也是希望我们在那一天给大家呈现更好的一个视觉画面，所以我们是一个横屏的，大家看到那个屋子里很像是艺术人生
1: 啊，就后背景是一个，
0: 后面是一个我
1: 啊
0: 设计的，当然
1: 一个背景是吗？
0: 对，和我们10周年的时候，我还是蛮喜欢星空的嘛，就很简单。我说咱们不用那么复杂，因为大家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在那天把这个场景弄得多么的华丽而来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氛围嘛。就你在那一天好像跟你的朋友哎视频了
1: 啊、但是他那背景是一个大屏显示的，是吧？
0: 它有一个背景板
1: 啊，背景板
0: 它是可以就是做很多的东西的、包括叶谦来自休斯顿的祝福。哎，说到叶谦的祝福，我们俩稍微说两句哈。他给你的那一版是500大巴的，给我这一版是更长的，所以小宝只是浅浅的看了几句叶谦的，为500大巴打 call 哈。
1: 嗨，大家好，就是。
0: 4年过去了，
1: 千叶真是
0: 他传统的问候语啊，他老派的作风没有因为他去了休斯顿而改变，
1: 他就是属于那特学校学生气的那种
0: 教导处主任的感觉。
1: 对，然后被人训了半天
0: 还是依然保有着这种男人至死是少年。哎，我还想说此时此刻应该是有点500大巴了是吧，要不你这人有点不行啊。
1: 今天
0: 我们好像聊得有点多是吧，
1: 有点多啊、
0: 来各位朋友哈，上上人，
1: 哎，上人了啊，
0: 上人的同时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踩脚，同时看到我发的那个给我们寄生日卡的邮箱地址，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号是丽姐啊，欢迎大家这一星期给我写 7月14号的23:59，我就不再收喽。所以现在呢，请你好好的去写200字之内啊，不要写太多，因为太多的话，整个它那个页面放不下。
1: 对啊，我200字也挺多的了。
0: 你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挺多。
1: 是，你看，大概是，咱就说，15秒是能读50个字吧？
0: 嗯。
1: 你想想，200字是多少？
0: 所有我们收到的卡片，并且在现场读书的朋友，都将可以获得这份阅历哟。
1: 你看，真棒。
0: 是，对，如果我们在现场抽你。我现在想说，其实这几张也不用太抽就都能念了。
1: 你看，你一共就12个。

0: 欢迎各位登录五百大巴，现在还来得及啊、我们还没有发车呢。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啊、现在确实是。大家要见面的地儿还挺多的哈。
1: 嗯、
0: 一来呢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包括7月16号，我们当天晚上的9点到11点钟，还是在974的直播间。那个时候是不直播，就是没有画面的。
1: 嗯，
0: 大家是只听到声音，像传统的时候一样。我们是在23点以后会转战到另外一个融媒直播间。
1: 嗯，
0: 在那里呢会有麦麦、我、小宝。一起和大家聊聊天，见个面、对吧？
1: 二场的感觉总是那么轻松，
0: 转场
1: 对吧？
0: 咱们还转场，
1: 对，就是一般一转场就嗨起来了。
0: 对、本来其实我原来是打算我们很简单的就来个竖屏直播，就和小宝对吧、
1: 对，
0: 就哪怕走个走廊哈，随便整两下得了哈。但是呢，我们的小伙伴们还是很重视的，毕竟是一档很老迈的节目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晚上。毕竟是一字头的最后一个生日了啊，下一次呢就是20周年了，而且呢，叶谦也是拍着大腿说，明年20周年他争取回来。
1: 哎呦，太好了！
0: 所以明年呢，我们可能会比较隆重的哈，找个地儿坐下来，
1: 坐下来。
0: 对，至少也得10周年那规模吧，
1: 畅聊一下。
0: 对，10周年我们现场300-400人啊。300-400人，广播的上行时代是。
1: 谦儿是不是穿他黑西装了？
0: 没有，那天我们是统一服装来着。
1: 啊、哦、啊！
0: 就我给他们都统一好，原来计划是大家伙都是穿黑色的，然后我们三个呢是白色的，上面是有十嘛。结果呢，叶谦和陈默都觉得那个白色显胖，他们俩都不穿，所以他们俩都穿黑的，我一个人穿的白的。
1: 哎，你看不是也挺好吗？
0: 反正看上去还行吧，但我觉得黑色确实很好看。本来我今年打算给你们俩也做来着，
1: 啊、
0: 后来我觉得，因为那个直播间你可以看到，
1: 也挺费钱的，
0: 对、
1: 啊，
0: 降低成本，
1: 好、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都非常的节约，
1: 是 是。
0: 对，然后在那个直播间呢，你会看到它那个颜色，背景颜色，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穿黑的好还是蓝的好，反正我们、到时候走台的时候看一看。
1: 因为你要是星空的话，它肯定是深色。
0: 对，
1: 深色的这个，
0: 因为它会打光，这个光的话，你就绝对不能穿白色。就原来我本来想穿一个白色的衣服，但是肯定不能穿白色。
1: 哦，
0: 不过其实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对我们的这个现场不要有这种，就是对形象上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也就那样，对吧？
1: 无非就是视频看一下而已啊。
0: 因为在我们上次录歌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小伙伴见过我们，
1: 嗯、
0: 对吧？大家已经都是什么样，从美颜。相机里走出来以后是什么样大家都很清楚了，
1: 就是
0: 我们虽然在我们的年龄上看上去是比如说已经是奔五，他已经是50多岁人，但是小宝真的不像一个50多岁的人。
1: 不然你像差点说真的不像一个快60的人。
0: 没有没有，就是50都达不到。
1: 嗯，
0: 真的，你顶天40。
1: 不是，那我你看你不会聊，人都说了，说宝哥你这个一看你就是顶多30，哎呀，我说，哎呀，
0: 哎，你不知道别人在说你年龄的时候，如果他说你小，你一定要自动再加5岁，因为每个人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1: 啊、
0: 其实我实际上是45岁。
1: 好吧，好吧，行，那个接下来这首歌是绿洲乐队的，
0: 也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了，
1: 奇迹之墙，但愿我们能够超过500，然后
0: 今天晚上
1: 发生奇迹啊。
0: 今天晚上有点悬，主要是今天晚上下雨哈，大家这个
1: 下雨跟下雨有什么关系？
0: 大家那个早点休息嘛。
1: 哦。

0: 特别要注意一下哈，确实7月10号到12号，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尤其明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雨伞，大家呢尽量不要去这些郊区的地方哈，保重。那我们和小宝呢就相约下周四了。
1: 下周四咱们就是高高兴兴的啊，然后就是瓜子儿啊、糖什么咱都备好了。
0: 哎，是哎，对啊，
1: 是吧，瓜子儿、花生什么的，
0: 这我倒没准备。
1: 哎，到时候我提溜来买点花生什么的。
0: 好了，大家呢都准备好，我们下周一起来迎来男左女右的19岁，不要忘了给我寄生日卡哟。可以关注新浪韩立微博，具体的邮箱的地址啊都写得清清楚楚了，等你哦。晚安，
1: 下周见。
0: 晚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今晚我们来说说恋爱脑。不知何时，恋爱脑三个字越来越被频繁地提起，而且呢，已经到了提到恋爱脑就人人喊打的地步。可是很多人根本就没搞清楚什么叫做恋爱脑，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那什么样算恋爱脑？恋爱脑真的无可救药吗？有很多歌曲也是恋爱脑，初听觉得深情，细听之后觉得很没底线，只有一味付出。在这个独立自主的时代，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你会想到哪些歌曲？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告诉我。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你的优点谁都愿意接受，你的缺点却不是人人都愿意包容。选择一个能包容你的人，会幸福很多。

火来自张信哲，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爱情中能做到如此地步，我不认为是伟大，而是无底线的牺牲自己。想起看过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多责怪别人，少责怪自己，好吗？好的。

对方；四、为他放弃工作或学习；五、患得患失；六、缺乏独立。恋爱是两个人一起交织的未来，爱别人的前提是要爱自己，盲目的自我付出，对方不一定领情。

0: 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
1: 我

我妈和我爸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没有房子、车子、三金彩礼，但我妈还是把老家的铁饭碗辞了，和我爸一起来上海发展。结婚以后，我妈没有干过家务，现在家里的房一套在我妈名下，一套在我名下。到我这儿，我觉得自己不是恋爱脑，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我觉得你的外婆和妈妈都很幸福，因为他们都遇到了对的人，那么你也会的。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Maybe
1: 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衣服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3: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夏季热这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早安乐秀，好久没有见了各位，我是艾哥。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果壳组合
1: 耶、yeah! 我们俩呢上周密集的在一块啊，哪怕是我们俩这种挚友也很少有这种全天24小时无死角在一块的生活体验，对不对？
0: 你就发现吧，人还是需要有点距离。当没有距离的时候，还是有点烦对方
1: 啊。那没有，我一点没有烦你。原来你很烦我是吧？
0: 我不是啊，我是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哎，我们老总每天都密集相处，早上起来吃早饭也能看到你，晚上睡觉之前
1: 我就有一点。

0: 然后
1: 丢了无所谓啊，你听我说，关键是那是唯一一个有苹果线的充电宝，现在已经没有充电苹果线了，你没有发现吗？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万分懊悔，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去看那个伟大的转折，然后是在那个剧场里面，可能是比较昏暗的情况，然后呢，我又着急说看完这个演出赶紧去采访一下观众的反应。
1: 对。
0: 趁热打铁的时候呢，就忘记了拿你的充电宝。
1: 哎，不用，这倒无所谓啊。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给旅程当中添了这个生花的一缕妙笔哈。这周呢，上周呢，鱼子拉着我还就是问个不停哈。这周就轮到他们自己去了。我没有想到，就是同样的线路，怎么大家的安排如此不同？他们还来那人鬼情未了，做泥塑什么的，对
0: 啊，对
1: 吧？
0: 然后说那倒是可以的，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出差的氛围。
1: 啊，我们怎么就采访的啊？是不是啊？
0: 急头白脸的。
1: 对啊，急赤白脸的，行，没事。回来以后我们整体来一起做一下总结。但不管怎么说呢，好像我跟这个老董呢，又不能叫老董，艾科啊。有大概一个礼拜没见了，那我们继续呢，今天在周五的时候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果壳时光的组合。那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稍后呢让小左告诉你。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吧，我们首先让老董
0: 五分钟，我刚说了，五分钟里面我听出了我自己的三个名字啊，老董、艾科，
1: 还
0: 有果壳，
1: 果壳也算呀，
0: 组合名字，
1: 果壳不是你的外号吗？是不是啊？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因为这两天昨天晚上就在预报说马上要来这个台风了，但是我们身处北京也会受相关的一些影响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近期的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的天气呢，应该昨天如果大家比较关注的话呢，应该是已经看到了。这个今天呢，有很多的企事业单位、学校，今天都不上课，你知道吗？因为今天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暴雨的预警。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京外滩气温的是25.3度。今天白天，京城的天空雨量增多，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受到了台风远距离水汽运输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有暴雨。就是那个暴，那个不是那个暴啊，是个大暴雨的暴啊。部分地区大暴雨伴有雷电，暴雨橙色预警当中呢，请未来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驾车的话也会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0: 是的，
1: 不要贸然涉水，那么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哈。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有暴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7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暴雨的天气，跟白天差不多，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说下雨呢，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空气是变得很清新。
1: 但是暴雨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0: 出行会不利。
1: 这就不是空气清新的问题了，是不是？
0: 对，所以今天晚上晚高峰可能会受影响。
1: 哎，是的。那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的话题呢？但是相对来说呢，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来到了暑期嘛，对不对啊？暑期呢，刚才也说到了，也非常热，有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闷，比较有雨。但是呢，童年时代或者少年时代，在暑期的我们在家里，这个开着空调看看电视，这个日子也感觉非常非常的爽，对不对哈？好了，今天具体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
5: 漫长暑期终于开启，每个人的夏日快乐清单都藏着专属宝藏。有人偏爱沉浸式追剧，整日蹲守更新，跟着剧中人物笑泪交织；有人泡在影院刷遍新片，光影流转，转瞬即逝，消解所有烦恼。每个人的喜好截然不同，有人沉迷热血古装剧。

0: 是在朝阳区，那大家各个路口的时候也请注意一下相关的雨情，好不好啊？
1: 是的，心疼一下坐在我旁边的 PD、然后下了早间直播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小店点回去
0: 我特别的感恩我刚才来的时候没有下哈。好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承包你快乐暑假的电视剧。我首先来问一下小董，第三个名字啊，小董老董，为什么只有小董呢？那个时候你看电视的时候肯定还比较小，
1: 那太多了呀，
0: 对对，
1: 什么家有儿女啊，然后什么我爱我家呀，亮剑
0: 亮什么什么
1: 没有没有，就是还珠格格。

0: 对，
1: 在吕秀才之前就演过情景剧。
0: 对对对对，情景剧。
1: 哦，这有点意思、啊。
0: 上海的都市情景剧，他在其中演的是一个小白领呢。
1: 嗯，
0: 叫《都市男女》。我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还说过这个事情？然后那个是我看的第一部情景剧，后来才看的这个《武林外传》。
1: 哦，明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一会儿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说说承包你快乐的暑假的电视剧，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找这个，尤其现场要表演这首歌曲，找人酬很难。
1: 对对对对对，
0: 要数个数。
1: 哎，是的，你看刚才陈明迪也说到了啊，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不过电视剧版本片头曲呢是陈美文什么？陈美文吃的什么意思？还有
0: 唱的
1: 啊，唱的啊，还有就是《爱情公寓》的导演韦正的老婆，是的啊，
0: 对的。
1: 这个总体来说呢，但是你会发现记忆有的时候时间久了会有些偏差，对不对哈？
0: 嗯。
1: 哎，1528说《新白娘子传奇》学生时代的神剧，
0: 嗯，
1: 哇，那个确实时间比较久远一点点啊。Miss 白说真的是太多了，《还珠格格》《家有儿女》《西游记》《重案六组》真的是好多好多，对不对啊？
0: 说到了一个我很多年都没有听到的名字，就是《重案六组》。咱俩呀就是没有默契，不要硬凑。
1: 我故意的，我就不相信多年你没有听过西游记这个名字啊。
0: 没有没有，就是在放假的时候你还频繁会看到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出现。
1: 是是是，而且西游记基本就 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就这两年稍微还播的少一点。
0: 嗯，
1: 从小就是每年暑假必播，对不对啊？
0: 是重案六组当时真的是我太喜欢看了，就我喜欢看那种破案的侦探剧嘛，
1: 对不对啊？
0: 重案六组港风，你好好说。
1: 哦，说错了，重案六组不是港风。

0: 能不太一样了。而对于现在这个网络已经非常发达的我们来说，而且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假期可言，那你无聊的时候你会刷什么剧呢？
1: 你说我吗？我无聊，我很客观的说，我大概率不太可能看原来的东西，但是忽然想起来我可能会看一下。像我年轻的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我可能会重新看一下。比如说那天又看了一下圣斗士星矢，节奏实在是太慢了。小的时候为什么觉得那么好看，
0: 现在已经理解不了当年、
1: 可能就是很符合当年你小的时候嘛、就是两个人比如给了一拳、他俩大概说话能说一集，就是当年你的身世啊，咋怎么回事啊，你能接住我这一拳，啪，然后接住了。然后后来两人又说了一小时，而且就是星矢呢，不管对方每次他都被打得晃晃悠悠嘛，是吧啊，结果呢他每次就用一招，说同样的招数对圣斗士不能用两次，然后一拳就把对方干废了。但我想那怎么你就能给他两次呢？
0: 对，就我跟你说，我现在也理解不了，
1: 不能细想是吧，
0: 我们现在也理解不了当年我们看美少女战士的时候他的变身时间为什么

0: 有点理解不了，你知道吗？
1: 是我看了宇宙传，他说了最近看了《铁拳教育》，看的是《金特务》这两部剧，《铁拳教育》我已经追完了，《金特务》现在我已经跟到
0: 铁拳教育真的是非常好看，我现在呢把它当成我今年的这个暑期的第一剧，所以每天看一集。那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是推荐了这部韩剧吗？

0: 他是直接抱在了怀里，就像接沙包一样
1: 啊，接住对方的球，
0: 哎，有点尴尬啊。好，所以呢，这一次呢，据统计，不懂的是世界杯面临的九个点球大战，只丢了两球，哇塞！那这个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迪涅远射击中横梁，半场结束双方是0-0，能够看得出来，姆巴佩姆总还是很想证明自己哈。
1: 嗯、
0: 一边再战呢，第59分钟，杜埃直传，姆巴佩得到球以后呢，是突入禁区，右脚兜射直挂死角，1-0。第65分钟呢，他又助攻，登贝莱呢是带球长驱直入，弧顶低射破门，最终2-0保持到了中场，非常非常厉害啊。
1: 是的，率先晋级四强，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6战全胜，
0: 厉害，
1: 狂轰16球，仅是2球。
0: 嗯。
1: 姆巴佩打入个人世界杯的第20球，成为继梅西之后的第二位突破20球的大关的球员。
0: 嗯，
1: 而本届世界杯呢，他已经打入到了8球了，和梅西并肩射手榜榜首。
0: 是的，明天凌晨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继续进行啊，北京时间的明天的凌晨3点钟，西班牙和比利时将会争夺一个第二席四强席位。
1: 哦，
0: 而在之后呢，挪威将迎战英格兰队，阿根廷和瑞士队的比赛呢也会时间待定哈，所以。

0: 我也觉得没那么可笑、啊、非常著名叫什么来着，
1: 突然之间忘了。
0: 这我旁边这位老师是974著名 DJ， 哎，他叫什么来着？
1: 那天刚说完他，说他的那个就是人物
0: 苏什么双吧叫、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完了
1: 怎么完了，
0: 行了，
1: 苏志燮，对，我刚没说错吧，说的苏志燮，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以前特别喜欢看他那个对不起我爱你，
0: 哎，
1: 然后现在呢不老男生又回来了，然后他这次拳拳到肉你知道吗、
0: 嗯、
1: 第一集第二集扮演一个中年男子比较窝囊的那种状态，
0: 哎，
1: 然后自从他女儿失踪了之后他就拳拳到肉。
0: 哦、嗯、这也挺有意思的啊，来吧，这个好像这原来看到很多的这种最近的爽片或者是电视剧，
1: 嗯，
0: 电影 B级的这种电影啊，也拍的也是这个类型，对不对、啊、
1: 是的，
0: 为了保护妻女老实人的形象啊，比如说原来都是一个特工或者是一个这个什么，就是身怀绝技，
1: 嗯，
0: 但是一般都默默压抑自己，直到有一天混混啊或者黑道的人啊逼上自己的家庭对吧，为了家庭我不得不出手，对吧，哈，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另外一种剧呢，就是咱们的古装剧了哈，古装全谋爱情剧，听这个词儿，权谋爱情剧，百花杀是正式登陆了腾讯视频来独播。我忽然想到了前段时间看太平年，看的是非常高兴哈。但一开始呢，很多人就说对于那个男主和女主的那个爱情故事，
1: 嗯，
0: 放在里面实在是很违和。但我看到最后我大概有点释然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整部剧当中太多权谋了，一点温情色彩都没有，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就女主在其中扮演的这个角色、
0: 嗯、
1: 我们说的是太平年啊，
0: 嗯，
1: 女主在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本来就是她的娘家特别能拯救他们呀，就是、嗯、是给她自己托底的，尤其成为最后这个谋权的王者，一定要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
0: 但你知道好多人说希望出一个把男女主爱情剪辑掉的版本就只剩历史线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呢，百花杀呢是在正式登陆了腾讯视频，海外同步上年的第四家，那这个开播之前的预约量已经突破了280万，成为暑期档最受关注的古装剧之一了啊！
1: 是的，这部剧呢改编自晋江作者景黄的小说，叫《我花开后白花杀》，
0: 嗯，
1: 是由中心来进行指导的。这次大家可以在这部剧当中看到孟子义，
0: 嗯，
1: 让何雨领衔主演，和孔雪儿、叶祖新、何润东、张峻宁等联合出演。
0: 哎，这个全剧呢共36集，不算多哈，首日更新6集，这么多哈，
1: 嗯，
0: 紧凑的篇幅也让观众对于剧情的注水担忧大幅降低了起来，是吧？嗯，
1: 对，整个故事呢，它围绕着说身负家族血海深仇的嫡女沈清离和蛰伏10年的病弱太子萧华雍来徐徐展开。
0: 嗯，
1: 两个人呢，因为一纸圣旨来奉旨结婚，然后起初呢还互相试探，彼此算计。
0: 嗯。
1: 这个剧情怎么那么的雷同啊？我都不想继续往下讲了。后来呢？
0: 在布局啊。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Q
1: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2: PD的小学时光总是快乐的，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上数学课，PD忽然听老师说，
3: 全年级一起去郊游。PD一听要去郊游，马上就清醒了，高兴得喊了一声，
4: 耶，去郊游了，郊游万岁。
1: 到哪儿郊游啊？
2: 老师在全班同学惊恐的眼神中慢悠悠地继续说。
1: 一班去了32个人，二班去了30人，三班去的人数是一班和二班的总和的一半。问三个班一共去了多少人呢？啊。

0: National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Tropical Morning News。 这首歌曲呢确实有种绅士感，刚才呢我们旁边的艾克小姐姐跟我说，来用这首歌曲给她把速度提起来。我说怎么让我开个二倍速？
1: 是听觉神经，
0: 只听歌手。但确实啊，这首歌曲呢跟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推荐的这款商品真的有很多契合之处。我觉得就是那种怎么说，
1: 绅士的感觉，
0: 非常绅士，非常 gentleman， 是不是啊？
1: 对，有点小调调的这个情怀啊。
0: 哎、
1: 拉夫劳伦来喽。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安排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短袖，然后就可以获取相关的链接了。今天我们要上线的这一款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一件299，多色可选，买两件立减10块钱。
0: 是的，嗯，夏天呢要想有一件能够 hold 住很多场合的衣服呢，应该就是 polo 衫哈。
1: 是的，
0: 来，因为我们也知道拉夫劳伦实际上真的啊，我原来呢没怎么讲穿搭之前，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大牌而已。
1: 嗯。
0: 后来才发现它的历史其实包括它的品味都非常非常在线，因为呢它算是一个轻奢大牌吧。